0: 宋韵点茶茶百戏开展研学体验，重现宋代吃茶的雅趣。立足老街，他还计划以茶为纽带，串联文旅资源，依托海外资源引入境外的精品小团，把天童千年茶文化向外传播。下次路过天童老街的时候，一定要进去喝一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北京时间来到了8:04，这里是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啊。8月29号的5点，就是今天早上的5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预计呢将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强度也逐渐的减弱。浙江沿海地区呢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风险还是非常突出的。目前呢，省防止继续维持防台3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的考虑到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具有后置性，扎实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梯次解除各类管控措施。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远离倒伏树木、进水电力设施，发现险情要第一时间撤离报警，泡水车辆切勿盲目的点火启动，进水的电缆、电气设备切勿自行触碰操作，需要等待专业人员的检修。其实台风登陆之后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大意，像极端的暴雨啊、雷暴大风啊、次生灾害啊等等，都是需要警惕的，并且做好防范措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预计未来7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雷雨，海上热带系统仍然是比较活跃的。9月1号到3号，沿海海面和东海海域会有8到10级的阵风，也希望大家做好大风的防范工作。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
2: 古道上的诗词，诗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呢，我们在刘禹锡的诗词当中啊，去感受九曲黄河万里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这首诗呢，是刘禹锡的。

了《浪淘沙》，刘禹锡人称诗豪，那这首《浪淘沙》尽显了他的诗豪本色。虽然啊，只有寥寥的几十个字，可是他把黄河这威严曲折、泥沙俱下、桀骜不驯又纵横天地的气象，全都呈现了出来。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在中国大地上写出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几乎每一处大转折都是直角，这样曲折的程度啊，在诸多世界长河中也是十分少见的。来，咱们打开一张黄河流域的大比例尺地图，你会发现什么呢？黄河何止是九曲啊，999道曲都不为多。黄河呢，在陕西省延安市东北部的延川县河段有一个乾坤湾，转弯的角度达到了320度，堪称是天下黄河第一湾。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之黄在于泥沙俱下。这个黄河泥沙呢，大部分啊是来自于中游地区的，特别是河口镇到潼关这一河段。黄河呢，穿过晋陕峡谷，急流直下，切割黄土就像是快刀切豆腐一样，再之后冲出了峡谷，一路向南。这样的气象像是狂飙的奔马，正是刘禹锡写的这第二句“浪淘风簸自天涯”。在这个河段呢，不光是黄河干流，还有渭河、沁河等等一级支流，以及泾河、北洛河等等二级支流，全部啊都贡献了巨量的黄土泥沙，其中有大量呢还是粗泥沙。根据科学推算呢，在上古时期，黄土高原的气候啊比现在要温暖湿润，植被呢也保持得比较好，受到人类干预破坏相对呢也比较少，黄河还是比较清澈的。到现在我们想要恢复黄河本来的面貌，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做好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让人印象深刻。在中国的语言文字当中呢，河水最早是专指这一条河流的，后来呢这个河才逐渐地被用来泛指所有的流水。甚至啊，古人看到横亘夜空的巨大的星系，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个河字来给它命名，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银河。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黄河远去，也许是直上白云，和银河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的泥沙情况你都了解了吗？黄河呢是一条以泥沙多而著称的河流，黄河泥沙大部分是来自于中游的。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这儿呢土层疏松，历史上因为植被的破坏，一遇到暴雨，大量的泥沙和雨水就会一块儿汇入到黄河当中。与此同时呢，黄河中游的渭河、泾河、北洛河等等一些支流也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所谓的一碗水半碗泥，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黄河中下游河段含沙量有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也在不断的推进。根据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统计显示，从2009年开始的十年以来，黄河平均的疏沙量呢是1.66亿吨，昔日的黄河也在逐渐的变清。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8: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哈。你看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今天早晨我一看已经是8月29号了，8月31号很多孩子们都开学了啊，就是周一。每个学期开学之前，像咖啡店啊、图书馆啊、书店啊，总会被一批赶作业的中小学生占领。有一些呢是同学结伴而行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家长陪着的。这两天呢，记者在萧山银泰百货一楼的一家咖啡店里边就看到了有家长带着娃在这里埋头苦干。这位爸爸说了啊，说儿子在家做作业效率是非常低的，一直磨洋工，一上午过去了可能就写了几行字儿，没办法只好带出来在家附近的咖啡店做作业。他就坐在儿子对面，一边盯着儿子的作业进度，一边处理自己的工作。现在的家长是真不容易啊。为什么选择出来做作业啊？爸爸说了，在家磨磨蹭蹭的儿子，哎，在外面特别老实。这位爸爸也说，在外面呢，自己也会控制情绪，儿子也不想在外面被父母凶嘛，所以双方都能保持冷静。除了爸妈带到咖啡店写作业的，还有一些是自己和同学相约写作业的。反正这两天呢，很多的咖啡店呢、面包店呢都被占满了。当然，在赶作业的家庭当中，最糟心的是那批暑假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的父母。为什么？许妈妈和丈夫经营一家理发店，前不久刚开业，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忙。暑假一开始，他就把2年级的儿子送回了兰溪爷爷奶奶家。今天凌晨，儿子的爷爷奶奶和儿子结束了四川旅游，回到杭州，好久没见了。许妈妈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说：“哎，儿子很久没见了，这还是那么搞笑。”可是今天一大早，他就笑不出来了。为啥呢？翻开儿子的暑假作业本，大部分都是空白的。他说：“我那个火呀，蹭的一下就冒上来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还跟我装傻，说爷爷奶奶没让他做，自己不知道有暑假作业这么回事儿啊。很多家长听到这话肯定都气不打一处来。更让他生气的是什么呢？自己的老公也不站在自己这一边，孩子的爸爸还在旁边帮孩子打圆场，说哎呀，这两天赶一赶嘛，实在不行跟老师说一下嘛。这许妈妈一气之下把陪写作业的任务就全部的甩给了孩子的爸爸，那你帮他去赶嘛，对吧？当然在采访当中呢，很多家长还提到了做小报的事儿啊。这两天我看到我同事的朋友圈也不停的在发啊，自己做的手工小报，不是家长替孩子做的手工小报。这个呢几乎是年年的痛点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家长说呢，做小报老师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总归是作业嘛，对吧？要先构思，打草稿，再画画，写字儿，没有3-4个小时你根本弄不下来。每一位小学生的家长都说，这几天自己下班回到家就是陪儿子做小报，一做就是2个小时，腰酸背痛。还有家长说，上学的时候要补暑假作业，最害怕做小报，谁知道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得陪孩子做小报。当然网络上关于做小报打卡这些作业的讨论还是挺多的，而且一度冲上了热搜。有的家长就说了，跳绳打卡打足2个月还是必须拍视频打卡的那种，阅读打卡、练字打卡也是同样的，现在又有小报打卡。当然还有的网友说了，说这个暑假手抄报我从上午的10点画到了晚上的7点，全程无休的画。初中生的家长也很苦恼，他说我们都上初中了还让画手抄报，还得做5个 PPT。 有没有家长有同感的，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当然也有家长最怕日记的啊，有家长就说了，作文补起来是最花时间的，他们说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节奏，每周一篇不多，但是你欠债欠久了，你一个暑假都没做，积压起来，这个周末就要补5到6篇。一位前几天刚监督女�儿写完作文的妈妈说，3篇作文花了2个晚上才写完，像挤牙膏似的，把我气死了。原来自己写作业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气人，现在成为了家长才发现，哦，孩子写作业是真的气人。当然前两天呢，杭州有城区教育局就发送了推文，说提到过程比完成更重要，说即便到了最后没有全部完成，也请肯定孩子每一份坚持和每一次提笔，学习从来不是一场赶作业的比赛。也有一线的老师说了，不要挑灯夜战，实在完不成也没关系，家长可以来和老师好好沟通。当然针对这样的一个新闻，各位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咱们来说一说，马上开学了，你们家娃的作业写完了吗？通常也是这样写的吗？都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分享啊，公众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和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啊，问到大家马上开学了，你们家娃的作业写完了吗？也可以联想一下自己原来是怎么做作业的。因为我看到刚刚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自曝自己小的时候写作业哈。你看这位17的朋友，他说，我小的时候头几天疯狂做，感觉自己好牛，然后呢是疯狂玩，到最后一天发现剩下的零碎加起来也不少，然后再疯狂补。袁小红说，

说其实还是要规划好，孩子自己规划完每天做多少作业，家长把把关，平均分配到每天就不会觉得特别多了。说是挺容易的啊，但真正做起来可能并不容易，因为我同事家宝宝现在都上学了啊，也正在经历刚刚我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就是刚放暑假的时候计划的都挺好，每天做多少，恨不得出去旅游的时候都把作业本带在身边。但是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心疼孩子，想今天不做就不做吧，明天再补吧，这样一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结果到最后作业一天比一天多。哎，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啊，我小的时候我的同学当中就有，但是很少很少，就是小的时候暑假作业头几天就把它写完的，然后呢后面就是安心的玩儿。每次我也这么想，就想的特别美好，现实很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我一放假我就想，哎呀，前几天我好好写作业，把作业写完，接下来我就可以安心的玩了。但是每一次都是想着明天再写吧，也同样一天推一天，到最后作业都攒到了最后几天。还有朋友在说孩子作业进度的，他说我女儿的英语作业刚刚全部完成啊，今天已经8月29号了，他说剩下一个语文阅读闯关就没有了，估计明天就能全部搞定啊，后天开学了。还有直接报暑托班的啊，说为了娃不重复我小时候的道路，报了暑托班，作业带进去，有时间写，有老师辅导啊，养成及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不拖拉。啊，飞向天空说，哎，都是过来人，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来，各位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就来说一说马上开学了，你们家娃的作业写完了吗？通常是怎么写的？也可以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是怎么写作业的。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江第一声。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2: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金句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2: 外包，你也好几百块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4: 汇报要精简，考核看实际。
6: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说完了孩子写作业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电话手表的那些事儿。最近这个电话手表小天才又上了热搜。前两天这个迪克家儿子来台里啊，我们一起吃饭啊，他还在说这个啊，小天才又出新的手表了，多了什么什么什么功能。八月底，一个微博热搜把儿童电子手表推上了风口浪尖，怎么回事呢？一名身高167、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小天才判定为偏重。事发之后呢，小天才道歉并迅速整改。哎，想一想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低估了电话手表的能耐啊。为什么呢？你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电话手表的功能特别多，聊天、视频、运动、听书、拍照、支付，还能健康监测。这些手表啊，实现的功能感觉可以把它塞进这个巴掌大的屏幕，确实是很厉害。而且现在感觉这个小天才手表越来越像我们成人的手机。过去啊，家长给孩子买电话手表是什么初衷呢？就是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对吧？能出一条联系的通道。现在呢，电话手表和手机越来越相似，家长想买的和品牌想卖的真的是一样的东西吗？我们来看一下啊，石头是6年级的小学生，他带的是小天才 Z6 Pro 啊。他说这暑假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我平时呢会用手表跟好朋友打电话聊天，还会像爸爸妈妈发朋友圈一样，在好友圈里更新美食和旅游的照片。对，小天才有自己的一套运作体系啊，他也有像微信朋友圈一样的，就类似于小孩子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圈。我是想要和迪可家儿子联系呢，我也下了一个小天才的 APP 啊，在里边就可以加入他的什么家庭群啊，可以看到他发的一些动态呀，可以和他互动聊天啊，而且表情包还真的挺多的。在孩子的心里哈，能打电话只是手表的一个基本功能，社交、听书、拍照才是吸引他们戴手表的理由。我觉得社交是很多孩子迷恋他的一大特别的属性，对吧？我可以和朋友聊天，我可以分享我的生活，朋友之间还能点赞互捧，对吧？但是对家长们来说，买手表的初衷其实只是希望随时能够联系到孩子。对小学生来说，家长们说了，我不希望他用到这么多的功能，大部分都会被关掉。这石头妈妈说的，说家长的期待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能通话，能定位，哎，这就够了。但是品牌可不这么想啊，如果只做通话和定位，产品就没有差异化了，价格就没有提升的空间了，用户也没有换机的动力了。你看，你出一个新的产品，对吧？新的型号，你总要比前一个新型号有所更新嘛，就跟手机一样，就跟微信升级更新一样，它总要有一些让你觉得哎更新一点的功能来吸引你，从而提高它的价格空间。所以现在这种电子手表，它的功能做加法也成为了一个必然。2015年，小天才第一款手表叫 Y1 上市。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竞品非常的少啊， Y1 靠双向通话和上课禁用这些功能是精准的击中了家长的痛点，打出了第一波差异。但是市场竞争有个惯性，什么呢？就你加一个，哎，我就得加两个。于是从双向通话到视频通话，从 GPS 定位到九重定位，从计步到听书到听歌，从好友聊天到好友圈啊，等等等等。虽然看上去是在升级，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哎，功能从够用滑向了过剩。 石头妈妈说了，说孩子在小区里边班级里玩的比较好的朋友都在用小天才，说只有这个牌子才能够相互加好友，所以买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品牌。这一套打法始于2016年，这个小天才上线碰一碰加好友这个功能之后呢，品牌就在小学生群体早期积累了用户的基础之上，搭建了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儿童版的微信啊，我现在就在他们的这个微信圈里，就是儿童版的微信圈里，我能看到迪可家的孩子的状态，能看到我很多好朋友家孩子的状态啊，都加过他们，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互发儿童版的微信，就小天才嘛。在孩子的眼里呢，这个手表除了通讯功能之外，其实它是一个社交通行证。石头说了，如果同学用的是别的牌子的，我们就不能加好友。如果不能加好友，我就不会买这个牌子的手表。这些孩子想要购买这个手表的一个最原始的初衷，对吧？2025年，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2027年1月1号全面实施。文件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说儿童智能手表应该支持不同品牌产品之间交换电话号码和昵称。这就意味着小天才用10余年构筑起来的护城河可能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但是撕开的幅度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啊，这个国标只强制的开放了电话号码和昵称的交换。像小天才智能手表，它的旗舰店官方客服也回复我们的记者了，他说眼下呢，不同品牌的孩子虽然可以互相加联系方式，但是好友圈的动态点赞功能依然只是小天才可见，孩子格外在意的核心功能仍然被圈在品牌的围墙里边。那对于现在这个手表，电子手表，你有什么想说的哈？大家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儿童手表的市场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啊，这是一道选择题。不只是摆在小天才面前，所有的品牌可能都要考虑适当的给功能做一个减法。但减法就意味着放弃一部分靠堆砌功能换来的销售数据嘛，对吧？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功能越做越轻，信任才能越做越重。对品牌来说呢，做加法容易，如何做减法才是真正的难题。来，关于电子手表，各位有任何想要说的，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一起来互动一下。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1: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 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您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北京时间来到了9:35啊，这一趴呢，子哥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你会去一个陌生人家里吃饭吗？对社恐发起挑战啊，这也是最近在微博上特别火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8月21号，好好吃饭在社交平台挑战100人去家里吃饭约饭搭子这个话题火了，是怎么回事呢？发起挑战的年轻人姓袁，是咱们浙江人，浙江诸暨的，1998年生人，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来杭州5年了，目前定居杭州。小袁的朋友圈呢，不是在做菜，就是在去买菜的路上。不知道的呢，还以为他是厨师呢，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小袁告诉记者，发出挑战之后，现在已经完成了4次饭搭子，还是比较顺利的，每次7-8个人，昨天呢只约了4个人。他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一个挑战，叫挑战100个陌生人来家里吃饭，一口家常饭，几个新朋友，在陌生的城市里，几个新朋友啊。这个挑战呢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做一顿饭其实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啊，买菜、做菜、接待、搞卫生，每一件都是要消耗精力的。那很多朋友说，哎，这小袁为什么乐于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呢？小袁说了，每天都要计划一个菜单，每天不能重样，还要去市场买新鲜的食材，有些人呢还要点菜，我也会尽量满足，但是要看市场能不能买到食材，准备食材差不多了，要花去半天的时间。小袁说了，我本身是喜欢做菜的，家里人也能做菜，自己呢也是跟家里人学的，平时呢跟着网上做菜，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做菜，总是点外卖，但外卖点多了也吃厌了，我们是 AA 制，一顿下来每个人出20到30块钱不等，很便宜，外卖呢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但是我们能做出一桌子的菜，吃的也健康，重要的是能交到朋友。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焦虑，能把一群各行各业的年轻人约在一起，在陌生人面前聊聊工作以外的话题，这也是另一种磨练。昨天呢，记者也参加了一次饭搭子，下午2点，小袁组建了一个群，有7位饭搭子参加，其中有一位说要带家里的宠物，问大家能不能接受，得到同意之后，晚上7点准时开饭。小袁呢是下午4点半，邀请记者来家里的，门口贴着大众点评必吃榜。小袁说，这是一位网友贴的。小袁家里呢是3室1厅的房子，客厅到处彰显着小袁的个人特色，茶桌上还堆放着手办呀、手工做的挂件啊。小袁说，这些挂件有云南特色，去云南的时候看到喜欢的就自己尝试着做了做，现在已经做出几十种了，拿到集市上去卖，很喜欢手工。今天呢，小袁准备了8道菜，小袁的邻居小王帮忙切菜。小王说了，小袁在他们小区已经出名了，人称米其林，很多邻居求一口饭。小王呢帮了3次忙，7-8个人的时候呢一个人忙不过来，今天小王负责烧红烧肉。其实除了吃饭啊，还有社交属性嘛，晚上8点大家吃的差不多了，收拾碗筷，小林主动洗碗，另外几个收桌子，继续逗狗，然后呢还有几个小年轻就开始桌游了。小袁说了，会收集一下饭搭子对菜的评价再改进，做得好的话呢向往上门做菜的方向发展，既然是兴趣爱好，可以交到朋友，也是积累人脉的过程，目前会继续的做下去。昨天完成了第5次饭搭子，小袁说从8月21号发起挑战，每天组一局。小袁说了，还有从上海特意赶过来的呢，在杭州玩2天，刷到了我的视频，主动要求加入体验。那这一趴呢，子哥就想和大家来问问啊，你对这样的一个形式感兴趣吗？如果小袁发起挑战，你会来参与吗？你会去一个陌生人家里吃饭吗？这也对社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来，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还家当户，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0: 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1: 听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想。

0: 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4: 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北时间来到了10: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7级，在今天早上的6点，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逐渐远离我省，对我省影响进一步减小，全省汛情平稳。那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8月29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各地各部门要重点加强局地强降雨防范，特别是东南沿海和浙南等地与前期降雨叠加的地区，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风险，以转移人员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有序返回，妥善安排复工复产和灾后恢复，继续按预案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减弱呢，航程、铁路、航空、公交的运营逐渐恢复。我们了解到呢，根据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从今天起呢，计划安排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逐步恢复开行，也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下一步呢，铁路部门还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等相关举措，那持续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那么在机场方面呢，台风沙德尔对杭州机场航班起降的整体影响较小，仅导致福建珠三角方向的部分航班延误。那广大旅客出行前如果有任何

0: 话江南，
1: 诗话江南，
0: 活力浙江，
1: 活力浙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10:15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0:2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昨天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西湖景区所属的各个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那今年起呢，由于台风沙德尔对杭州影响已经减弱，西湖景区及全市文博场馆全面恢复开放。那我们也关注到啊，很多朋友呢也是想要来到杭州感受西湖的美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雨伞呢还是要备着哈，以防说出现临时性的阵雨，那也可以避一避太阳等等。那台风的影响呢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夏日的生活热点依旧是受到关注。近期呢有一则关于游泳身材的热搜啊，就让不少健身爱好者是心生顾虑。那夏天呢不少人选择游泳去减脂，于是呢就有关于游泳减肥容易变成带鱼身材这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让很多健身爱好者也是心生顾虑。那所谓的带鱼身材呢，就是肩宽背厚缺少曲线的这种 H 型的直筒体态。对此呢，浙大附属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屈浩提醒大家，普通人想要练出这种体态啊，其实门槛是很高的。那带鱼身材呢，大多是出现在高强度长期训练的游泳运动员身上的。那游泳运动呢，主要是锻炼肩背肌群，那胸臀部位锻炼偏少，再叠加极低的体脂率啊，才会形成扁平线条。那普通的爱好者的运动强度呢，是远达不到专业水准的。不过呢，也不需要说过度的恐慌啊。如果说你想要游泳的同时保住自己的身体曲线，力量训练呢是必不可少的。建议呢，每周可以安排2-3次的力量练习，可以通过像俯卧撑啊、卧推强化你的胸肌，臀桥、深蹲、保加利亚蹲来锻炼你的臀部肌肉。力量训练呢，尽量放在游泳之前，避免的身体疲劳引发运动损伤。另外呢，游泳减脂啊也离不开饮食管控。水温偏低呢会刺激你的身体，游完之后啊你的饥饿感啊会大幅提升。如果说你放任大吃大喝的话，那反而容易导致你的体重上涨。那游泳呢是友好的低冲击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和合理饮食，大家也不必啊为网络上的这个身材焦虑的话题所困扰了。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0: 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北时间来到了10:3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夏日健身的热度还没退去啊，暑期的余额呢却已经所剩无几了。随着开学倒计时开启呢，不少家庭率先进入了作业冲刺的紧张状态。不少孩子啊，整个暑假呢放松玩耍，尤其是被送到长辈家中度假的孩子，脱离了父母的监管啊，把作业给抛之脑后了。等到临近开学了，家长翻开作业本儿，哎呀，才发现这大半的内容依旧是空白。家里呢学习效率低下，孩子呢写作业磨磨蹭蹭的，喝水、上厕所、摆弄文具啊，小动作不断。于是呢，不少家长无奈啊，把孩子带到了咖啡店、图书馆，借助外部环境来约束他们的专注力。家长呢一边盯进度，一边呢处理自身的工作。那不少双职工家长呢分身乏术啊，有的把孩子给带到了单位监督学习，有的呢放弃全部休闲安排，全天居家陪读，像打印资料、制作小报，还有录制打卡视频，各类的实践作业啊，也让家长是一同上阵。那赶作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亲子氛围啊也是非常的紧张啊，焦虑感在家长群体之间也是互相共鸣。那突击赶工虽然说能够应付开学交差啊，但是却很难真正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那假期规划其实呢是重在平时哈，合理分配任务，同时呢避免把压力全部堆积到开学前的最后一刻，才是更适合孩子的假期打开方式。那大家在忙着收尾假期作业的同时啊，开学日的出行规划在这儿呢也需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像8月31号呢是杭州学子将重返校园，那送学车流再叠加工作日的通勤，城市交通压力会显著攀升。那杭州交警结合大数据研判呢，送上实用开学出行提示来守护学子们平安返校路啊。像开学后杭州主城区早高峰呢将会提前15到20分钟，文二路、秋涛路等地面道路以及中和上塘秋实高架通行效率将会有所下降，所以呢也建议市民朋友们啊，出行呢比往常提早15分钟，开学报到的第一天也要多多留意导航，主动避开拥堵点位。那校园周边呢是实行一校一策的接送管理啊，那接送车辆呢务必做到即停即下即走，交警也会加大周边的巡逻疏导，视情况启动临时管控，也请大家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那驾车接送大小成员啊都要系好安全带，孩子呢尽量右侧下车，骑电动车出行，大人小孩头盔也务必要戴好扣牢。那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呢，步行过街啊一定要严守信号灯，不要追逐打闹，骑行呢要符合年龄规定，乘坐公共交通也要有序上下，过往车辆在行进校园附近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留意路边穿行的孩子。也希望大家多一份礼让，多一点耐心，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开学季的平安顺畅路。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孩子们的出行安全有了保障，那孩子的身体状态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暑假步入尾声，中小学生即将重返校园，不少家长就发现啊，经过两个月的假期呢，孩子的体能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尤其是部分学生啊，长期宅家吹空调，沉迷电子产品，户外活动呢大幅缩水。那开学军训，体育课上便会暴露出跑不动、恢复慢的这些问题。不少新高一学生啊，感受尤为直观。在中考体育结束之后呢，部分孩子就卸下了运动的压力，彻底停下了锻炼。那同样的体能基础啊，坚持打球、慢跑的学生呢，军训状态是游刃有余的。那假期疏于运动的孩子呢，跑2公里就会气喘吁吁，站军姿双腿发抖，全靠意志力来硬扛。有体育老师介绍啊，每年开学坚持运动和久坐平躺的这个孩子，体能就差距一目了然了。体能滑坡的孩子呢，往往需要2-3周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恢复。那体能断崖下滑，根源就是在于运动节奏断裂了。那中考结束的学生啊，丢掉了训练的目标，其他年级的孩子呢，把运动排在玩乐之后，所以久坐就成为了假期的常态。对此呢，体育老师也给出建议啊，开学前不必开展高强度的训练，每天呢20分钟快走慢跑，来循序渐进的唤醒孩子的心肺和肌肉。那在军训结束之后呢，注重拉伸放松，舒缓孩子身体上的一些酸痛啊。那假期松懈尚可以补救，但是如果说长期放弃运动的话，那辛苦练出的体能底子呀，就会真正的流失了。所以不妨把运动融入到日常当中，以健康的体魄来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0: 体能健康是一个方面，那与此同时呢，新学期的临近啊，不少孩子亮起了心理红灯。记者走访发现呢，杭州多家医院心理科门诊量明显上升。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记者在省中山医院心理康复科主任裴双义的门诊看到，前来就诊的学生患者不少，其中高一、大一新生居多。裴医生说，近期学生就诊比例增加了至少30%。他上午刚接诊了一名高一新生，感到人际交往的压力很大。
2: 他一进到学校，他就觉得不舒服，一会儿头痛啊，一会儿头晕呐、啊，一会儿恶心呐、啊，反正各种的不舒服。
1: 裴医生分析，初高中生的开学焦虑源于环境切换的应激反应，加上青春期情绪调节能力不成熟，更容易出现失眠、头痛、腹痛等躯体化症状。针对这名患者，医生采取了心理疏导联合抗焦虑药物的方案。除了腹痛、失眠等症状，行为变化更值得警惕。浙大二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郑磊磊曾接诊一名高中生，在情绪压抑时竟给自己一侧耳朵打了7个耳洞来宣泄。郑医生提醒，当孩子通过制造疼痛来暂时消解内心的负面情绪，且越来越依赖这种方式时，就是需要专业评估的明确信号，一定要尽早寻求心理评估。此外，杭州市七院、杭州市中医院、省立同德医院等多家医院的学生心理咨询量都明显上升。面对孩子的开学焦虑，如何缓解调节？杭州市省教院实验学校副校长王英子建议家长不要突然高压管理，
3: 就是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开学的仪式感，或者在家里准备一顿美食啊，带孩子们去文具店挑选他们喜欢的文具用品，告诉他们开学了，我们给你做足了准备，你放心大胆的去。
1: 专家同时提醒，家长应循序渐进帮孩子调整作息，多倾听，少说教，用积极鼓励代替反复催促。如果孩子失眠、食欲差或莫名腹痛、头痛持续2周以上，应及时就医评估。

0: 诗画江南，
1: 诗画江南，
0: 活力浙江，
1: 活力。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

0: 二，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那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呢，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您现在就赶紧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管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呢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订购的，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也是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

0: 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5: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6: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7: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3: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7: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3: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9: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10: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11: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12: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区3排12座。
13: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4: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3: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0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开学季的各项民生保障啊有序推进，那杭州的城市基础建设也传来了好消息。最近呢，全国首个业态齐全的九河路电动出行服务区在上城区正式投用，那闲置边角地块摇身一变变为了综合性城市能源服务节点，为城市更新和绿色出行交出了创新样本。那在这个服务区呢，打造了光储充换一体化模式，光伏顶棚源源不断的产出绿电，再搭配

储能柜，实现削峰填谷，变身了一座微型发电厂。厂站里头呢设有113个充电车位，汇集了多个主流超充和换电品牌，快充、超充、换电多种补能方式是一应俱全啊。那开业运营以来呢，日均服务大约700车次，也有效缓解了新能源车主补能难题。当然厂站呢不止于服务车辆啊，更加关怀奔波的劳动者，配套工会的便民驿站、微波炉、医药箱、血压仪等等这些设施齐全，而且还提供了平价快餐，像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还有环卫工人等等啊，都可以在这里歇脚休整。未来呢，这里还会落地像机器人巡检、低空经济试点等等前沿的场景，也跳出传统充电站单一的功能。那这个集补能、民生服务以及未来科技于一体的空间，打造出可复制推广的城市新型服务单元。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你。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那城市硬件服务持续升级的同时呢，普通人的善意也在为这座城市增添温度。在西湖边呢，这两天就上演了一则温暖的寻人小事儿啊。27岁的小伙张正来到西湖游览，偶遇了一位腿脚不便、不认识字的阿姨。阿姨呢，从安徽来到杭州，独自骑着残疾车来到西湖，转身呢却忘记了自己车辆停放的位置啊。在酷暑之下呢，找不到车的阿姨是手足无措啊，眼看呢就要被困在景区了。那见到这个情景呢，张正主动停下脚步，陪着阿姨四处寻找。那谁也没想到啊，这一找啊，就从烈日当空的下午一直寻到了暮色降临。阿姨呢记不清地标，方向走反了，明明啊这个车子就在100余米开外，两个人呢却一直一路走到了断桥。那沟通受阻，几经辗转，靠着同乡保安的帮忙啊，才找对了方向，那终于寻回到了残疾车。那失而复得呢，阿姨也是满心感激啊，连连称赞小伙子说，你真的是比我的亲儿子还要好啊，没有他我今天怕是回不了家了。阿姨说呢，自己想写篇文章表达感谢，被张正给婉言谢绝了。临别之时呢，他特别细心的叮嘱阿姨啊，说景区人多啊，下次出门呢最好有人陪同。阿姨呢却轻声回答说，身边啊没有人相伴。我们看到，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是普通人伸出的一双援手啊，两个多小时的耐心陪伴，消解了一位老人的无助与慌张。在喧嚣的西湖边，这份朴素真诚的善意也在悄悄地点亮这座城市的烟火温情。

0: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1: 本身来到了11:2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我们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呢，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到31号要全面结束了。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拨打节目专线4008331912订购，每个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全家福眼贴，大人孩子都能够先感受体验眼贴效果。那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孩子有视疲劳比较严重的，经常眨眼揉眼，早早的戴上小眼镜的，可以试一试那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的效果更明显。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订购的，还能领补贴，多送78元全家福眼贴。我们再送大家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一吃一贴，给眼睛双效补充叶黄素，效果更好。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31号全面结束，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北京时间1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

0: 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但是来到了11点32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日常的烟火温暖常在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呢，也为大家的出行出游带来了更多期待。那中秋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啊，于是呢请三休13的这么一个拼假方案呢走红了社交平台，打造出了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那受到假期战线拉长、客流分散影响啊，今年双节呢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出行开场，旅游预订热度也在节节攀升。根据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相关的搜索热度大幅上涨，不少游客啊选择请假解锁超长假期。在长假订单里头呢，每7单就有1单是来自拼假出行的游客。燃油附加费连续下调，出行的成本呢也进一步降低。从杭州出发，多条航线呢放出了惊喜低价啊，部分航线的低至2折，像9月28号前往石家庄、武汉等地的单程呢低至310元起，非北京、深圳也有数百元的优惠票价。那成都和三亚等等这些热门目的地的价格呢相对偏高。那出行存在3个价格高峰，是中秋的第一天、9月30号和国庆前2天。如果说时间比较灵活的旅客啊，建议您不妨选择9月28号前后，或者呢是国庆中后期出发，像三亚呀、昆明等等这样的线路呢，错峰之后的票价可以直接省下数百元。那今年的返程客流也更为分散一些啊，10月4号到7号的返程性价比更高一些。如果说你想要拥有秋日旅途，把握错峰时机，既能够避开人潮，那又能够省下实实在在的开销了。

在出行购票时呢，不少人都遇到过机票退改的烦恼啊，临时变更行程却要承担高额的手续费。那部分平台退改规则啊，藏在小字儿当中，你下单的时候呢，又很难注意得到。那上半年相关投诉就超过1.3万件，成为了民航消费的一大痛点。机票座位呢，具有时效性、不可存储的特点。那国内普遍执行阶梯退票收费，你越早退票，那手续费越低。但是呢，行业也长期存在着规则展示隐蔽以及各家标准不一，还有国际机票扣费不透明等等问题，所以也常常引发旅客纠纷。那也有相关的好消息传来了，中国航协呢现在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呢年内落地实施。这个新的规则就要求啊，各大购票平台、航司渠道在支付前就要以弹窗和醒目字体等等这样的形式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杜绝隐形条款，保障旅客的知情权。目前呢，已经有航司率先试水了，实现起飞前14天以上全舱位免费退改。后续呢，行业将会加强客服培训，同时呢，攻坚国际机票退改乱象。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旅客啊，行程变数较大的，你可以优先选择退改更灵活的票种。购票的时候也要仔细看清相关的约定，安心守护每一次出行。

出行消费的权益保障不断完善，那职场里呢也兴起了新鲜的解压玩法，成为了打工人舒缓工作压力的趣味选择。最近呢有这么一个风潮啊，叫工位流行养砖，在社交平台悄然走红了。那什么是养砖呢？所谓的养砖啊，其实就是捡一块带苔藓的旧红砖，外卖盒当托盘，然后每天呢给它喷喷水，静静的等待砖面慢慢的铺满绿意，不用喂石榴弯，也不用费心施肥，就算你偶尔忘记补水了，也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堪称是零成本工位宠物。那有的人打卡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啊，不是回工作邮件，而是蹲下来瞅一瞅自家的这个砖头啊，看看苔藓有没有变绿。那这一份小乐趣也治愈了不少职场人的疲惫。有网友说呢，一边是被工作消耗的搬砖人，一边是亲手滋养慢慢焕发生机的砖头啊，反差感是直接拉满。你看着苔藓呢一点点蔓延，甚至冒出小花小草，这份微小的确幸啊，带来的却是满满的成就感。不用那

内卷，不追求及时回报，在充满变数的职场之外，就可以收获这么一份简单可控的快乐。不知道各位听到这样的解压方式哈，您会不会愿意去尝试一下这个工位流行的养砖解压法呢？我看到有网友啊在微信平台上说呢，不用昂贵花销，不用耗费大量的精力，这么一块儿长满青苔的砖头，其实就是写字楼里小小的情绪自留地了。很多人觉得这看似是脑洞大开的趣味玩法啊，其实啊是年轻人对抗焦虑的温柔小妙招，可以在快节奏的工作当中寻得片刻的松弛。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啊也有自己的打工的解压方法，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一同分享。

0: 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中午好，12:09，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娱乐好音乐相伴。各位好，我是刘烨。孩子们的这个暑假啊，即将是结束了，然后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启了。下周一啊，也就是8月31号，孩子们将会重返校园了。所以下周一的早上的时候，特别关注一下啊，这个当这个送学流和日常通勤流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从杭州来讲啊，其实各个城市可能也面临着这种道路交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像杭州呢，目前来看，通过大数据来看啊，其实还是希望大家早高峰能提前一点，因为有一些路段确实是可能有点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啊，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急停急走啊。我们来提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杭州的朋友，杭州的车友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开学之后呢，杭州的道路交通运行情况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主城区的繁忙时段呢，要比日常，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暑期啊，要整体可能会提早15到20分钟。早高峰是7:30到8:30，晚高峰是7:00到18:30，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不管你是送孩子上学还是说日常上班通行，都建议大家下周一8月31号早点出发。尤其是像这个文2文3路啊、学院路啊、交工路啊、秋涛路啊、环城西路啊，当然还有这个很繁忙红绿灯有很多的莫干山路，还有东兴路、彩河路啊、姚江路，还有像湖墅北路啊、朝王路啊，包括像这个中和高架路、盛唐高架、秋实高架啊等快速路，也其实是会有点繁忙的，通行速度会比较慢。特别建议大家，最好您在原有出行时间的基础之上再打一个提前量啊，提前个15分钟吧，这样呢给自己留下更多的这个时间点啊，万一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状况或者有一些拥堵啊，哎，咱们还是来得及的。特别是31号，就是8月31号和9月1号报到和开学首日，建议大家呢提前尽量的避开拥堵的路段。马上就是秋季开学了，那

其实杭州交警呢也会加密学校周边的这个一个是巡逻的频次啊，包括现场的疏导，根据实时情况呢，部分路段可能会启动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再次提醒大家啊，出发之前呢可以看一下导航，或者是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看哪些路段有一些突然或者是突然发生的一些状况，及时的绕行，避开拥堵的区域。另外啊，开车接送家长的朋友特别注意，上车第一件事啊，大人孩子系好安全带，小朋友坐后排，年龄小的记得用安全座椅。第二个就是安全驾驶，遵守交规啊。其实就是说您在方向盘前的样子啊，其实孩子们也是看得到的，这个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交通安全第一课。还有到了学校之后呢，也提醒孩子们啊，右侧下车，然后开车门之前啊，看一眼这个后方啊，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还有就是在校门口的时候，提醒各位车友朋友别着急掉头，别按喇叭催促啊，给孩子们一个比较从容的啊进校门的时间。那如果说是骑电瓶车啊，电动车接送孩子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咱们大人们有特别注意，头盔要戴好啊，大人小孩都得戴。不是说摆个样子把头盔戴在头上就行了，还要注意要把卡扣扣好。同时呢，骑电瓶车也要特别注意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啊，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规范停放的问题。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经过学校周边的时候脚下轻一点，速度稍微慢一点，也给自己留足一些反应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校门周边啊，也特别留意一下那些背着书包的小身影。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相伴。其实三伏天已经过去了啊，虽然这种酷暑的感觉基本上已经落下帷幕了，但其实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提到一个词，就是秋老虎。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南方的小伙伴来说哈、这个秋老虎的势头，其实在这个阶段一般就是，八九月、十月左右啊，依然还会有，因为这段时间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得到啊，阴晴不定，然后前面又有这个台风啊，所以雨水偶尔也是比较多的。那尤其在这个阶段，三伏天过去之后，应对秋老虎，我们该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买了西瓜之后把西瓜冰在冰箱里要吃冰的呢？但有的时候这冰西瓜呀，现在吃啊，威力有点大。前两天呢，有一位小罗啊，就说自己吃了冰西瓜，结果一直在拉肚子。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说啊，这个阶段呢，像小罗这种吃了冰西瓜之后啊，腹痛腹泻这个问题就是湿寒啊导致的。就吃的寒的东西导致我们脾胃受损，就出现了肠胃功能的紊乱。所以这个阶段啊，少吃点冰了。尤其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就是晚上如果没有那么热，其实是可以不开空调了，这个阶段就不要去贪凉。这个阶段的天气状况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寒气将至未至啊，要来还没来，暑气将消未消，就是暑气还有。就中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热的啊，然后早晚呢会稍微凉一点，但是暑湿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脾胃啊，你想想一个夏天都是吃冰的，吃这个各种各样的，哪怕是少冰啊，或者是常温，其实对我们的脾胃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刺激。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贪凉，其实这个时候脾胃已经非常非常的虚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吃这个冰的东西啊，可能就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夏秋交替之际啊，这个时候特别要做好饮食上的管理，少吃寒凉的。尤其是咱们身边的这个老人啊、长辈呀、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也要开始做好自我管理。其实这个阶段哈、作为一个这个哮喘患者啊，过敏性的这个体质的患者，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阶段呢，像我的这个哮喘的问题，有的时候是闻到了一些特殊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说突然的这个凉风啊、比如说空调的这种风比较大啊等等，都会导致说有可能会不舒服。还有就是对一些这个体质比较差的人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啊，还有就是肺部疾病的朋友以及家里的小孩，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啊，这段时间孩子们可能也比较焦虑紧张，所以这个阶段的免疫力相对会差一点，所以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这个时候确实是容易受到一些刺激，然后本来好像一个夏天过去，哎，你哮喘的患这个症状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好像比较平稳了，但很容易

易再次发作，所以这个阶段特别要注意一定的保暖啊。气温没那么热了，早晚这个时候还是比较清爽和凉爽一点的。我发现啊，夜跑的朋友也开始多了。有的时候40多度的天气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人夜跑啊，那个汗水啊就顺着脸往下淌。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并不建议大家这样运动，就是大汗淋漓的运动，其实是非常伤阳气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早晚凉爽一点，哎，可以出来夜跑、慢跑，或者清晨的时候打一打太极等等这种舒缓的运动，包括。或者说八段锦，你别笑，太极啊八段锦啊不只是中老年人的舒缓的运动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就是能够让你哎微微出汗，然后又能够调节我们的气息，调节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阶段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高强度的运动，因为秋季比较燥啊，如果出汗带脱呢，也是这个津液啊也是会随着这个汗液排出去的，对人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这个身体的健康的这个养护啊，不是说等你不舒服的时候才想起来，而是时时刻刻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要做好。

0: 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5: 后来这个时候你们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您的眼睛最近这个不太舒服啊，或者是长时间看屏幕啊，有一些酸涩，然后有一些疲劳的感觉，或者有模糊流泪

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去拨打400-833-1912。大家也知道我们好视力26周年的一个庆祝的活动啊，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其实前面几天我们也说了，到31号就截止了，没两天了。凡是参加我们好视力周年庆活动订购的，不仅仅是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还有很多福利，就是非常惊喜和划算，也是我们一年就送这么一回，大逢这么一回啊。收音机也有，夏凉被也有，还有多送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所以知道好视力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先囤起来，400-833-1912。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大家都在推荐好视力眼贴，其实你身边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在用。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说眼睛我们说是心灵的称呼，但是怎么说呢，尤其正到中老年阶段，咱们的气血啊运行的不是很舒畅了，所以眼周呢经常会淤堵啊，所以就会看东西时间长了觉得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啊，眨眼睛好像这个眼睛也没有眼泪水，还有就是遇到风啊，风一吹就容易流眼泪啊，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气血运行不畅有关。所以好视力特别就研发出了我们的蒸汽眼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中草药的成分，也是传承了中医的这种湿敷热敷的这种疗法，它能够加速循环和吸收，而且这里面还加入了这个专利促渗的技术，所以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让我们贴完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你的流泪的症状啊，眼睛干涩，视疲劳的问题就可以稍稍的缓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再拿起手机或者看电视啊，清亮多了。尤其是咱们家里的这个长辈们啊，你最近发现如果说看手机好像经常会说啊，这字儿怎么这么小呀，明明已经给它调大了，或者是看电视明明已经是 4K 高清了还觉得模糊等等，如果咱们家里的长辈啊，中老年朋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400-833-1912订购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再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的这种夏凉被啊。这种夏凉被啊，其实像这个春秋啊或者是夏天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啊，非常的好用，很实用的这个礼物。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周年庆的专属好礼，确实就在这几天了，31号就全面结束了啊。所以如果说想要拿到我们这个多补贴给大家的福利的话，可以拨打400-833-1912。今天节目时段拨打400-833-1912，都可以拿到我们的福利。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来，后来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的人生和他的这个行动的轨迹，他的选择都不一样。也许通过别人的人生，别人的选择，可能也会来看见自己。接下来说这个小伙子，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个网络当中啊刷到过他的故事。他叫做董帅范啊，小董是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三的学生，应该说还没毕业呢。但是在三年的过程当中啊，他做了一件事儿啊，最近很火，在网络当中引起了很多思考和争议。三年的时间考了100本证书啊，你算算看，平均10来天就得考下来一本。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啊，比如说心理健康咨询师、教师资格证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很难考，还有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等等等等，100本证书。才21岁，被网友戏称为是考证哥，有人说他是考证达人，很羡慕，也有人质疑说花那么多时间考这么多的证，这些证真的有用吗？来说说考证这件事啊，就其实考证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啊，在各行各业，有一些是你在行业当中啊是必须需要的一些证书，然后有一些呢是可能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比如说这个我打羽毛球啊，可能有一些这个裁判的证书等等，对吧？就是每一个行业，你每一个喜好的领域，都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专业的或者是官方的资质。那这100本的证书啊，到底都有没有用？我们先来看看他为什么要考证这件事情。其实总结来看啊，听过他的故事，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好像其实他之前也觉得自己入学的时候啊，基础的能力、基础的这个知识啊，没有那么的扎实啊，考分没有那么高，所以他就有一种紧迫感、压力啊，说怕将来自己找不到工作，所以他有这份紧迫感，从大一开始就不断的去考证。像我们这个行业也有一些这个证书啊，比如说普通话的等级证书。那像小董呢，他是从普通话的2级乙等起步开始考的，三年的时间啊，就开始不断的去考各种各样的证件。这些证件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教师资格证，也有教育的啊，也有心理方面的，也有这个家庭教育指导等等很多领域。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听过他的故事之后，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即将面临开学季了，不仅仅是小朋友们，还有很多新生们，可

可能还有又升了一级，自己可能也要迈入到新的历程当中的人，不管你是身处其中还是作为过来人，大家都可以说说关于考证这件事啊。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最难的一本证书考下来了是什么证？回忆一下啊，就是自己觉得考得最费劲的啊，花精力最多的，然后内心觉得特别的焦虑彷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下来，而且这个证有很重要的这个经历，不知道你还记得吗？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新平台这样之声啊来留言，周末的时候来聊聊你觉得自己最牛的一件事。哎，这个证我考下来了，非常不容易啊。那对于小董来说，他觉得最难考的三本证是什么？教师资格证，还有就是驾照，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理健康咨询师。为什么说这是最难的？一个呢是教师资格证，他准备的时间就很长啊，有半年的这个网课，然后还有一次性的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就是非常不容易，可见他的准备工作做的是非常扎实的。那么第二个就是驾照，驾照对他来说为什么是很难？因为整个过程当中横跨了三个寒暑假，也不容易啊，还好是过了。还有就是心理健康咨询师啊，他也是高分通过。所以考证啊，我们看到的是他付出行动来考证这件事，其实背后呢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思考的。其实面对这种考证的质疑啊，网上呢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他能坚持考下来100本证，这说明什么？他有毅力啊，有学习能力，对吧？也有很多网友为他点赞，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去学习，技多不压身，多一本证那就多一条通路。当然也有人质疑他啊，证书在精可不在多，100本里面你算算到底有多少本是有含金量的，对吧？能用得到的是几本，与其花时间考证，不如深耕一个领域。就是什么意思呢？样样通，但是样样松，是吧？所以很多朋友说，你不妨就深度的去钻研一个领域。当然，这在网络当中也有着不同的声音，其实也代表了有赞成的，有质疑的。其实我们说到这100本证考下来到底值不值得？可能我们从功利性的角度来看，那求职市场上，对吧？当你拿出来这样的一个简历当中的证明的时候，对吧？市场上可能是比较看重这个专业的能力和你实习的这种经历。当然可以看到，就是证书啊并不一定是万能钥匙，对吧？你比如说你是应聘这个人工智能的，那如果是其他的这个证件啊，可能未必是管用的，因为跨行啊，就是隔行如隔山嘛。当地人社部门也提醒说，考证这件事还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尤其是要注意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证书含金量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啊，借着这个事儿，咱们自己也了解一下，不是说什么证儿，别人说我考了一个证，你觉得你也想去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啊？大家去翻看一下，只有在这里面的这个证书，它的含金量才是高的啊。当然这是从现实的角度，当然我们再从这个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啊，这小董说了一句话，其实也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他说考证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一个认知的模型，提升你跨领域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因为刚才他也说了，就是怕自己的这个能力不够，技能不够多啊，所以他希望能够去了解各行各业，哎，给自己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同时呢，万一将来求职就业的过程当中需要跨领域的一些这个专业问题，可能他也略懂一二，就能够有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了。20多岁的年轻人，3年的时间应该说是以考促学了，强迫自己接触了很多很多领域，有传媒领域，有 AI 的，有心理的啊，有教育的等等。其实这个过程本身我觉得还值得点赞的，就是一次比较低成本的认知的升级。
不是说我们去考了这个证书，这本证书或者这张纸有多么的值钱，值钱的是你付出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当然如果是像网上说的，你就是为了刷证，这肯定确实没什么用，因为你可能看过之后

之后学过之后考下来之后再也没用到过，就忘了。但如果每一本的这个考证的过程当中，他都是认真去学习去思考了，那就不一样了。还有就是数字啊，它不是最终的目标，可能他在这个考证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了解到了自我，对吧？就是他原来是焦虑的啊，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啊，想要提升自己，但是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想到了考证这件事情。其实通过这个学习的过程，他也是在对抗自己的这种焦虑感、无力感，对吧？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通路和方式，他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自我。所以100本啊，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当然，适合小董的路未必适合我们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呢，大家可能在自己的这个领域，或者是自己擅长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你可以不断的去深耕，也可以去跨界。重要的是想清楚，你要长本事，还是我只需要那张纸，对不对？所以大家还记得吗？你觉得哪本证是最难考的？你付出了多少？我相信那个日夜耕耘的日子你一定不会忘。稍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

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安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迎回来，中午的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马上就要开学了啊，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孩子们啊有点不想上学啊，这个假期这几天朋友们该让他收收心了。其实不管是孩子们还是我们，回想一下啊，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这种所谓的不想上学的，对吧？啊，怎么就开学了？叫开学综合征啊，我们有上班综合征，孩子们可能也有开学综合征。怎么样在接下来这几天帮孩子们能够适当的调整一下他的作息呢？如果这两天啊，孩子们有一些畏难的情绪，不太想，哎呀，马上就要上学了啊，就是有点焦虑，怎么办？不想上学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有几种方式和方法的啊。总结来讲就是，宜疏不宜堵啊。怎么疏呢？怎么让他去接纳马上就要开学的这个现实啊？其实要从作息当中做一些调整。第一个就是每天啊，就这两天提前10到15分钟早起，慢慢适应啊，它其实是一个阶梯式的早起计划啊，逐步让他回归上学的作息。第二个就是接纳这个情绪，你想想，你都有上班综合症，为什么孩子们不能有开学综合症呢？往往上班综合症就意味着说马上啊，经过这个长假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一时间难以适应，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要学着接纳，学着去调整自己，对不对？那孩子们也是一样的，让孩子们能够去接纳这个焦虑的情绪。比如说马上就要开学了，孩子不开心怎么办啊？通过画画的方式啊，通过画画的方式画出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一种表达，就是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啊，不要说压抑着或者是憋在心里。那家长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适当的调节啊，通过这个沟通啊，或者是画画啊，就孩子们喜欢的这个方式来让他疏解掉啊，就说出来。还有就是这几天呢，还可以帮他分解一些学习任务，比如说学个15分钟、20分钟，让他休息5分钟等等啊。其实就是让你完成一件小事，好，你可以休息5分钟。如果作业还没写完，那么就我们把这个剩余的作业做一个分解啊，或者是马上就要开学了，想了解一下新学期的内容，也要把这一天当中的这些任务点做一个分解。完成一个豆腐块的学习任务就可以休息5分钟，也可以帮助他去改善这个拖延的问题。还有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当然少不了的就是一份仪式感，是不是？给孩子们买了新的书包啊，新的文具啊，总之让他有一定的这种新鲜感啊，这也是一种仪式感，量力而行啊。还有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了解孩子们的这种焦虑和情绪。当孩子们面对暑假即将结束啊，不太想开学，不想上学的这种情绪啊，这种焦虑抒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看见，去帮他分析，去帮他化解掉，而不是一味的责骂或者是否定。只有家长朋友也接纳了啊，能够跟孩子有一个充分的沟通，这种情绪被看见了，所以孩子们也会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孩子们即将面对新学期，可能接下来这个阶段呢，九月份啊，可能大家也要忙起来了。忙什么？忙怎么请假，怎么做好攻略。据说有人啊盘点了一下，说这个假期可以拼制出来最长的十一黄金周的假期哈。有人说再请两三天假就可以拼成十三天的假期了。今年的这个假期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这就是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啊，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早准备起来，比如说这个机票呀、攻略啊，因为可见啊，就这个黄金周十一假期呢，一定也是非常的忙。如果说下手晚了的话，真的可能会面对的就是手慢无。一个是价格比较高，第二个可能在机票或者酒店的预订的过程当中，未必有你最喜欢的或者最想要的时间节点。所以还是提

早做决定啊，有一些人呢就是属于能够提早规划的，可能提前一个月两个月就开始规划我的行程了，也有一些人是愿意说走就走。

0: 那除了在假期当中啊，来制定自己的行程之外，可能你还能感受得到的就是中秋国庆的这个氛围，其实已经是悄然开启了。咱们从月饼上就能看到。咱们杭州的这个老底子的酥皮月饼啊，也据说已经上市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啊。老底子杭州人早早就嗅到了这个月饼的味道啊，开始选购了。当然，为什么说一到这个阶段就要说去看月饼有没有上市啊，有没有咱们熟悉的老味道呀，今年有没有新的口味呀，因为这就是我们节日的一种仪式感啊，也是一种情怀。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这个老式的这种老味道，还是说创新的各种各样的黑暗料理的月饼的味道。当然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当然有甜口的，有咸口的，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啊，仿佛又要来一场甜咸之争了。但其实更多人，包括像我，还是比较怀旧的，喜欢这种熟悉的老味道。一个是这种酥皮的月饼啊，还有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嘎香嘎香的五仁月饼。但是说到这个月饼啊，每年都有创新，对吧？每年都有创新，大家才有不同的新鲜感和选择。其实在杭州来讲，在我们浙江来讲啊，这个老味道和新的味道其实也在同台 PK。有这个土灶月饼啊，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临平啊，陶溪镇的丁山河村啊，就有这种土灶月饼。今年还有说桑叶月饼，据说片川也都包进月饼里了，里面有猪腿肉、笋片、雪菜。但是对于很多这个中年朋友来说啊，最看重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低糖月饼。哎，确实低糖月饼现在确实成了主流。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说到这个节日当中的仪式感，就是中秋节里的月饼了。传统的这个五仁月饼啊，蛋黄月饼，反正我是吃不腻的。但是也有一些新的口味啊。其实有一些月饼它更像是甜品，比如说芝士奶酥口味的、斑斓乳酪等等，对吧？就是很适合比较现在的年轻人，想要感受一些这个新鲜的口味。但其实对于我来说，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五仁月饼啊，偶尔啊吃上几口，但是现在其实在买各类的这个甜品也好，或者是月饼也好，我其实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配料表，还是会选择低糖一点的啊。当然有的时候也想要尝鲜啊，比如说这个桑叶月饼，唐青自古呢就是丝绸的繁盛之地啊，所以出来这个桑叶月饼也不奇怪。其实过去桑叶很珍贵，但是就是你舍不得去拿来做这个吃食嘛。现在这个手艺人是有条件把这个桑叶啊利用到糕点之中了，就是萃取本地的桑叶精华，融入到月饼的饼皮当中，有一种清香的感觉。哎，吃起来这个月饼就没有那么甜腻了，又比较软糯。据说今年很火啊，这个桑叶月饼，还有一些这个老土灶的月饼啊，也是传统的这个口味。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片川，你说包进月饼里是啥味儿的？哎，这就是鲜肉片川啊月饼。据说是这个跨界组合让人眼睛一亮啊。 其实说到月饼，已经不再是说中秋的限定的美食了，对不对？传统的美食其实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包括这种榨菜鲜肉月饼，对吧？基本上像某店啊，已经实现全年供应啊，就什么时候买都行，有人还把它当成这个早餐啊或者是甜品来吃啊。但是还建议大家不能贪多，所以现在如果说你经常想吃这样的这个月饼的话啊，我建议大家可以选一些相对低糖一点的。这个低糖的月饼啊，每百克的糖的含量最好控制在5克以内，较原来的这种月饼它的这个配方来讲啊，糖分直接降了很多，所以对于平常就喜欢吃甜的朋友来讲啊，可能还是比较友好的。其实不只是线下，在线上网络当中啊，某平台的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上涨320%，70%多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下配料表啊，看看它的糖分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关注的这个健康还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这个原料啊配料啊，大家还是很讲究的。当然说到月饼，不得不说还得是传统的五仁儿啊，就是这口味道好像就是不仅仅是吃习惯了，也是小时候的一种儿时的记忆。就有些人还是喜欢老味道，当然也有一些人喜欢新的味道，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桑叶入馅啊，说了之后大家也想去尝尝，片川包进酥皮当中，这种表达也想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味儿的。还有月饼市场其实也在回应着大家的这种焦虑，就是对于健康的焦虑，对吧？当有对比的时候，可能你在超市选购的时候拿起来的就是那个低糖的月饼。并不冲突啊，在一切都在变化快速的去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能有这个老味道，哎，咬下去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还是几十年前吃的那个味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安全感和确定感啊，就是多年之后你还能吃到儿时的味道，哎，就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很稀缺的体会，对不对？当然在面对新的一些口味的表达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哎，更有生命力了，所以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其实有的时候喜欢的那个老味道可能就是这种乡愁的味道啊，家乡的记忆，然后喜欢这种新的表达的年轻人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也许在许多年之后它也是古早的味道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5: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同样继续给大家送福利了。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段之内啊，4008331912，4008331912为大家开放。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咨询说，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的时候记不住这个号码哈、啊，经常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在问，哎，那个号码到底是多少来着？4008331912，赶紧打啊！只要说您最近眼睛不太舒服，然后有一些这个眼睛的用眼问题的话，朋友们都可以去试试我们的4008331912，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确实为什么很紧张，这两天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在给大家推荐，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的福利呢就到31号就结束了，因为这也是好视力26周年的一个庆祝的活动，特批给大家放送的这个福利。凡是参加我们周年庆活动订购的，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送您收音机夏凉被，应该说比平时送的礼物还是要划算的。而且时间啊也没有几天了，你看今天是29号、30、31，我们的活动到31号就基本上结束了。所以如果说想要再去拿到我们的好视力，像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然后又有这个夏凉被，可能再上等一年了啊。为什么我们一直推荐大家用这个好视力眼贴？因为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也给大家理一理啊。这个眼睛如果能够得到我们血液的滋养啊，然后它的这个视物呢，哎，就更清亮啊。但如果说到中老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没有那么舒畅了，眼周就会有淤堵啊。其实这个淤堵之后，给到大家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总觉得眼睛模模糊糊的啊，看东西好像不那么清爽，有的时候眼睛比较干啊，有人是眼睛比较发黏的感觉啊。这些其实我们日常用眼当中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试试我们特别研发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也是传承了我们中医的疗法啊，湿敷热敷啊，能够帮助我们眼周加速循环，所以贴完之后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和改变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啊。4008331912，您就别犹豫了，可以打电话订购或者是咨询，可以订购之后呢再送您78元蒸汽眼贴、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用的夏凉被。这也是我们周年庆的专属好礼，如果这次错过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就到8月31号就截止了，可能要到明年我们周年庆的活动当中了。

当地周末，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啊！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的手机只要是刷过了啊，你停留了去看着这个短视频，大数据就会给我推很多。不管你在哪个平台上啊，绝对，肯定刷到过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比赛，还是，外行看门道啊，觉得挺有趣的。但有一项这个比赛其实还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也不是说这个说到比赛的时候，说到运动会的时候想到了就是这个跑步啊，不是跑步，也不是说这个跳高比赛，而是一项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就是做家务。就是洗衣机里的衣服刚洗完啊，床上还堆着一堆衣服呢，机器人需要把这个衣服给晾起来，然后再把床上的这个衣服给它叠好了，还得挂进柜子里。哎，这个比赛如果你还没刷到，可以网上去看一看啊，还挺有意思的。全程需要机器人自主完成，不能中断。然后 PK 过后呢，冠军队伍用了26分钟。其实说说很简单的啊，但实际上这个比较长的动线的一个作业，如果说放在去年的时候或者是之前的这个机器人运动会上，你可能是不太敢想的，但是一年过去之后它成了现实。所以我也关注到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个会叠衣服的机器人。既然咱运动会都比上了啊，冠军队伍用了26分钟叠衣服，咱们想问问这个机器人为什么还不能来我家干活呢？其实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希望，如果有一天啊，能有这样的机器人帮我完成做饭、洗衣服啊、日常家务的这个工作。但实际上，为什么说比赛当中啊，他已经能够完成了，短短一年的时间有了这么大的进步，但为什么还不能来我家？不是说这事儿干不了，而是没有办法，或者说现在这事儿还干不起。机器人能够帮你叠好 polo 衫，但是不一定能够帮你叠连衣裙啊，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就是他在你家啊这个房间里叠衣服啊，他运转得很顺畅啊，哪件衣服都能叠啊。但是他混到其他的房间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因为家具摆放的位置格局都不一样了，对吧？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简单的一件 T 恤衫他可能能叠，但是如果是复杂的连衣裙，又有流苏啊，又有褶皱，对吧？我这是这样想的，肯定对他来说是有一点复杂的。再换一个环境，可能他就没有办法按照他原先既定好的去操作了。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说现在还干不了？因为就需要机器人要适配每一个新的场景，到你家去是一个格局，到别人家是一个格局。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如果要在你家去完成各种各样的这个

衣服的这个事情啊，叠衣服的这个事情，他都需要去采集相应的数据，然后再给他训练啊，所以这个成本你看看有多高。也就是说，现在你完成一个任务啊，在你家叠衣服，它需要说，提前采集2天的数据啊，但是半年之后啊，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了，对吧？1-2年之后，它真的就有可能说，我只是看一眼，机器人看一眼，它就会了，对吧？在你房间看一眼，就知道你家什么格局了，你有什么样的衣服、裤子啊、裙子该怎么叠，它一说就懂，一看就会了。那个时候，就是成本也降低了，然后它的速度也提升了，对不对？如果说机器人到你家，叠这个连衣裙等等啊，100件衣服，它可能叠了好几个小时，你说这事儿还不如我自己干呢，对不对？所以它执行的速度也都提升了。只有当成本和速度啊都有变化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可能从实验室的技术啊，从这个运动会的比赛到你家中啊，当然还得就是价格上啊，真正的能够让普通人说用得起、买得起，而且还得是真得好用。所以这场比赛啊，外行看的是门道，但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整个行业来说啊，其实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种相当于一个全体的都要参与的一次大考。当然就是不能说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机器人就已经是大规模的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能说它可能会走进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就变成普及这件事儿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哎呀，说完了我家到我家干活的机器人之外啊，接下来再回到诗和远方当中，我们再来聊一聊。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一个这个话题啊，也想和大家聊一聊。

0: 表情包啊。我们说到这个表情包的时候，想问问大家，最近你在用什么样的表情包比较多呢？刚才说的是日常的琐事啊，科技的进步，但是接下来我们回到古时候啊，对于表情包的理解，你知道谁最爱用表情包吗？他最爱用的表情包是什么呢？呵呵啊，对吧？可能很多人平常生活当中都会用呵呵，曾经被评为是最让人讨厌的这个社交用语，就是两个字呵呵。但实际上啊，回到古时候，大概900多年前，你到北宋这个时代当中，你会发现文坛的顶流最爱呵呵。今天我们就回到诗和远方当中啊，回望900多年前的北宋文坛顶流苏东坡的书信当中啊，最喜欢用的呵呵，这个文字表情包。其实接下来就说说这个苏轼啊，他的幽默和故事。
1: 讲到我们这三个关键词了，第一个叫人间烟火。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苏东坡他好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级偶像，但是实际上不是啊。苏东坡他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你看年轻的时候要去参加高考吧，啊，然后哎，做官了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而且呢他也是个拖延症患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苏轼写给曾子轩的信。曾子轩是谁呢？就是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后来一直做到宰相。给大家看的这几封信里面，大家一眼看过去会发现一个非常显眼的词，叫什么？塔记。曾布想让苏轼给他写一篇塔记。那么苏轼呢，从元佑初年他在汴京的时候就答应下了这个事儿。前三封信的一个主要意思都是好的好的，再写了然后等到最后这一封，已经过了差不多10年了，最后这一封是苏轼已经被贬谪到岭南去了。那么他在岭南给曾布写了这最后一封信，怎么说的？啊，我已经写好草稿了，等我北归的时候我会亲自呈送给你。真写好了，你放在这个信里面一起寄回来不可以吗？所以苏轼到底写没写呢？在现在的苏轼文集里面我没有看到过有一篇塔记。总而言之，这个苏轼的各种拖延找借口也是令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哈。那么说起这个人间烟火气，我想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苏轼他是一个每天面对的也是现实人生，也是这些种种的烟火俗事，这是他的所谓世俗的我，而他还有精神的我。在这些吃饭穿衣柴米油盐啊，还有这些人情往来之中，始终能够保有他内心的这种高洁自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我们也可以用苏轼的两句诗词来对这一个关键词做一个总结，叫做月是走人间，关身卧云岭。那么这就是表达什么？表达入世阅尽万象，但是内心始终超然自在，表达了苏轼的一种执着的人间情怀，他始终是非常入世的。呵呵，刚刚说我想我们要回到苏轼的时代来为呵呵这个词证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呵呵这个词在我们的社交当中，它据说是被评为最让人讨厌的一个社交用语。你们都讨厌吗？但是苏轼的书信里用到呵呵的时候， 表示的是一种调侃、自嘲、自谦、自矜得意。如果用我们现在表情包来对应一下的话，它不是那个让很多人讨厌的那个微笑，而是什么呢？而是憨笑、奸笑、坏笑啊，还有破涕为笑，还有调皮，还有龇牙。其实它的内涵和表意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要追本溯源，其实呵呵这个词，当然它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在苏轼之前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知道晚唐的时候有一个词人叫韦庄啊，那么韦庄的一首《菩萨蛮》里面，他就曾经写说，欲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所以他是表达的是一种借酒浇愁的强作欢颜。但是苏轼的呵呵也不是这个意思，苏轼的呵呵继承的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在欧阳修的书信里面，他也用了至少有12次吧。但是呢，毕竟两个人的性格还是不一样，以苏轼的那样的一个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乐观，当他用这些五花八门的呵呵的时候，就非常生动，它是一个文字的表情包。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苏轼的写给文同的一封短札，闻鱼可说，近旅于相识处，见鱼可静坐默竹，说哎呀，我从好多这个朋友那里看到你给他们画的墨竹，你送的墨竹送出去的还挺多的哈，唯劣弟只得一杆，你竟然只给我一幅，哎呀，这个事儿我就得给你掰扯掰扯了。你看看我给你写的那篇自说，我还没找你要稿费啊，更不用说我到处给你的画作记写赞，你看我这个给你出的力不少了吧。

0: 个250匹绢，你看他各种威胁啊，这两个事儿威胁完了，呵呵。所以你看，就是非常有趣哈，就是朋友之间的调侃啊，在其中这样的一种友情哈，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爱生动。这就是一个关于苏轼用呵呵的例子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哈，40多次都是在怎么呵呵了。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呐，咱们活着一辈子呀，每个人都一样，都想让自己能够活得很精彩，活得很成功。所以老话总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呀？为什么要奋斗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想要获得成功，那可不是简单说一说就能实现的。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坎坷，甚至经历很多痛苦和磨难。在通往成功的这条路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人，的确也攀上了成功的顶峰，也看到了很多人还在努力的追赶。同时我们也能见到已经到达顶峰的人顷刻间又跌落山谷。我之所以跟大家聊这些呢，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追求幸福生活也好，还是追求事业的高峰也好，当你取得一点成绩，取得一点成果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好自己。因为人呢，都喜欢听各种褒奖赞美的声音，都喜欢受到别人的尊重。尤其是在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褒奖赞扬追捧都会快速地向你靠拢过来，这样就会大大助长了你的虚荣心。人一旦有了过度的虚荣心，便会迷失真实的自己，说话做事儿都会刻意地去做出各种伪装，活得失去了本心，也失去了本真。那么我这些天呢，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喜儿，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面对着各种褒奖赞扬追捧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我相信讲完这个故事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感悟。这个事儿还要从喜儿进入高中学习生活以后开始说起。大家都知道喜儿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无论是在学习成绩上，还是在为人处事上，一直都是老师同学口中的好学生，敬老院内外所有人口中的孝顺懂事儿的孩子。这一切呢，也都源自于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和喜儿身边人对她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推动着喜儿升入高中以后，依然让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参加数学竞赛拿到山南高中第一名、西藏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正是因为这样，喜儿在高中所有同学眼中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尤其是老师，因为老师们都知道喜儿的成长经历，在这种成长经历下还能如此优秀，再加上上次的数学竞赛得奖，为校增光，老师更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后的闲聊，总是不住地夸赞喜儿，而且让其他的同学都要以喜儿为榜样向他学习。可以说全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的，包括山南梅朵的母亲也会时常的请喜儿到家做客，希望山南梅朵可以多多的向喜儿学习。正是因为他的优秀，身边的所有人对他全是各种夸奖赞美追捧，这些声音听得越来越多了，慢慢的喜儿的内心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也开始有了虚荣心。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讲到的，人呢，一旦助长了虚荣心，自己不学会把控的话，一定会迷失自我。喜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自然也开始逐渐的迷失了。就像他当初把自己最喜爱的那双红皮靴，自己不舍得穿送给索朗达瓦，而不是选择直接送给他，特意演了一出戏，让达瓦很自然地把这双红皮靴就穿到了脚上。就是因为喜儿，他完全能够考虑到达瓦的感受，因为他不想让全班同学知道达瓦家境困难，穿不起棉鞋，冻坏了脚，再让大家笑话，伤害到了达瓦的自尊。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感受。所以喜儿他想到了，他从小就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被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奶奶收养。他在敬老院生活成长的这些年，先后被人多次的赶出敬老院，奶奶被人咒骂的时候还在不停的磕头认错，自己被人冤枉了也不敢反驳，最后还是被赶出了敬老院，跟年迈的奶奶住进了牧场的草料棚，差点被冻死。等等，这段经历啊，他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地记在自己心里。就是因为身边各种赞美、褒奖、追捧的声音越来越多，他的自尊心自然也就越来越强，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儿，让其他人说出个不字儿，更生怕别人知道啊，他从小在敬老院成长的经历。这就是过度的虚荣心，迫使着他把自己逐渐的伪装起来，只想让所有人都见到他最好最优秀的一面，不想让任何人在他身上挑到毛病。所以喜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

0: 他身边有人在，他就一定是那个大家口中阳光、自信、乐观、开朗而且努力的扎西桑格。可是在他的内心，从上了初中之后，逐渐开始有些自卑了。他一直以自己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感到自卑，他以自己生活在敬老院而感到自卑。小学的时候被人嘲笑，中学的时候被人鄙视，其他的小朋友受了委屈，被人欺负了，都可以回家找爸爸妈妈，而他只能自己扛。因为给他养大的奶奶是一个盲人，那些欺负侮辱他的孩子们若是见到奶奶，只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咒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喜儿总会有意无意的对不认识他的人隐瞒自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距离泽当远了，认识他的人也少了，喜儿更是从未跟同学室友聊过自己的过去，即便是聊，也只是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他认为只有把最优秀的自己介绍给大家，大家才不会在意那个无父无母睡过草料棚的孤儿。喜儿伪装得很好，所有的同学确实只看到了他优秀的一面，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伪装自己这件事儿啊，是世界上最累的事儿了。时间久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了。而且喜儿越是过度的隐瞒伪装自己，他的心里就越恐慌。他生怕自己这段从小敬老院的经历被老师无意中再给说出来。那他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伪装都会瞬间崩塌了。所以喜儿开始对自己要求完美，对自己做的事情上也要尽善尽美，包括班级擦玻璃，别人的玻璃啊都是擦一遍就对付过去了，喜儿必须反复用心的擦，必须一点污渍都不能有。他抄写问题的笔记本不允许出现任何改动，甚至于他擦过的黑板都不允许留下粉笔灰，就是想得到同学更多的赞美还有夸奖。当我们感觉跟这样的人做同学、做朋友、做室友很累的时候啊，其实喜儿更累，这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只是在过度的虚荣心、过强的自尊心的驱使下，让他每天生活的谨小慎微。虚荣是魔鬼，它会让人迷失。但是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你很努力，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高三开学第一次模拟考试，喜儿就考到了总分624分的好成绩。他这个分数不仅是山南第一名，还是全藏区第一名，并且领先山南第二名70分。在1990年，西藏地区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理科是582分。也就是说，喜儿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分数到真正的高考，是完全可以考上清华的。正是因为这次的模拟考试，喜儿取得了建校以来最优异的成绩。老师又一次的把喜儿作为标杆，想鼓励高三的其他同学努力加油。讲着讲着，就把喜儿从小被遗弃在敬老院 在敬老院长大的那段成长经历，很自然的就和同学全都讲出来了。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哈，老师呢是没有恶意的，他只不过是想借助喜儿的这种特殊身份，鼓励所有的同学。想告诉大家，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一个被盲人奶奶养大的孤儿，一个连上学都需要敬老院里没有收入的老人凑钱上的孤儿，他都能取得这么优异的学习成绩，我们难道不惭愧吗？我们难道不该努力吗？老师的话没有任何恶意，但老师口中每一次提到孤儿，每一次提到敬老院，喜儿都感觉有人在扒自己的衣服，一层一层的扒，当着所有人的面扒。等到老师说完，喜儿就像全身赤裸一样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看东西是花的，他看不清每一个人的脸，只知道他们在对自己笑。他的耳朵嗡嗡地响着，听到的似乎都在说，喜儿原来是个孤儿，原来喜儿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原来喜儿一直在骗我们。喜儿顷刻间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伪装全都崩塌了。这件事儿过后，喜儿变了，变得沉默了，变得不再与同学一起交流了，变得总喜欢一个人独处。其实所有知道他身世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耻笑喜儿，而且很多同学也会拿这个事儿鼓励自己，还是像以往一样夸赞喜儿。但是喜儿这次听到所有的夸赞，他感觉都是同学对他的嘲笑，甚至对于当时讲述他身世的李老师都产生了敌意。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变得越来越自卑了，以至于自己都不愿意接受小时候在敬老院成长的这段经历了。不管谁提到了敬老院，或是孤儿，或是盲人，这些敏感的字眼儿，他就会莫名的发脾气。所以慢慢的，喜儿回敬老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想逐渐地拉开他与敬老院以及这些老人的距离，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所以到后来，他每一次回敬老院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生活费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啥钱了，还要趁着其他同学不注意隐瞒一些事情，偷偷地回到敬老院，然后不做任何的停留，拿着钱就匆匆地返回学校了。这个时候的喜儿，即使回到敬老院和奶奶要钱，从来也没有想过奶奶这钱到底从哪儿来，也不愿意和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有过多的交流。奶奶虽然知道喜儿高三的学习任务重，但是她隐约间也感觉到喜儿好像是变了。而此时喜儿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儿：高中快点结束。结束之后，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出去工作，他就想马上换一个全新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从小的这段经历，他还可以重新的伪装自己。唉，人言可畏，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喜儿可怜，可怜。 也不可怜。上小学的时候，还知道奶奶没钱，自己去牧场挤奶。刚上高中的时候，还因为没钱想过辍学。结果高中三年，每一年回家的次数都在减少，每一次回家都是为了钱。他再也没问过奶奶的钱够不够，他只知道院长会不定期的给奶奶送来一笔钱。尤其是高三开学不久，喜儿得知奶奶从前那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被转正了，每个月开的养老金足够自己上学了，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而喜儿也在这种强大的虚荣心的影响下迷失了，堕落了，学会挥霍了。那咱们说，奶奶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难道真的是教师转正给开的工资吗？其实奶奶口中的退休金只是她对喜儿说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喜儿呢可以安心的读书，别为钱的事儿发愁。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啊，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喜儿已经被日益膨胀的虚荣所改变了。那咱们说，既然马奶奶没有退休金，那么她供喜儿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啊，在喜儿刚要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他一度选择了辍学。而就在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出现帮助了喜儿顺利的升入了高中。那左天宝是谁呀？他正是当年在祁连山害死马奶奶亲生儿子的人，后来因为得到马奶奶的原谅而减轻惩罚，获得了提前释放。被释放的左天宝便带着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导致马奶奶双目失明的愧疚，还有感恩马奶奶当初的原谅让他早日重获自由的恩情，千里迢迢一路做工，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想用自己的后半生为马奶奶养老送终，以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他这一路上养过牛，放过马，养过鹿，还曾为快速赚到钱，冒着生命危险，在44岁的年纪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采挖虫草，最后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给身体也埋下了健康的隐患，而且还冻掉了一根手指。在见到马奶奶后，他本想把自己用命换来的钱孝顺马奶奶的时候这个时候却被马奶奶婉拒了。因为马奶奶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左天宝已经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了。面对刚刚出狱而且已经44岁的左天宝，心地善良的马奶奶怎么忍心收下左天宝辛苦赚来的钱呢？她是希望已经悔过自新的左天宝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左天宝的内心，从他出狱跪在父母坟前忏悔的时候，就早已经把马奶奶认定为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甚至于马奶奶就是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就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所以当被马奶奶婉言谢绝了自己的孝心之后，左天宝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 把自己仅有的650块钱转交给了院长，由院长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用来孝敬马奶奶。而喜儿也正是因为左天宝的这650块钱，才能顺利的升入高中。包括喜儿上高中的所有的开销，都是由左天宝这三年不停的做工赚钱来支持的。但是咱说这人生啊，真的就像青藏高原上连绵起伏的雪山，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阳光普照就有风起云涌。看似积雪成冰、牢不可破的大雪山，可能就因为你的一声怒吼，引来毁天灭地的雪崩。当年左天宝把钱交给院长之后，在杜母大叔的牧场做了10个月的牧马人，赚了860块钱。本想呢是给院长送去500块钱。可是当得知自己孝敬马奶奶的钱啊，让马奶奶用来给喜儿上学了，他就毅然决然的只给自己留下60块钱，其余的800块钱都交给了院长，仍然还让院长帮他保守秘密，不想让马奶奶知道这些钱是他给的。因为他知道老人家一旦知道了，是坚决不会收的。
1: 所以院长，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每次给马奶奶送钱，都说是帮喜儿申请到了特困助学款。马奶奶当时就信以为真。那么喜儿上学花的这些钱，他更不知道和左天宝有任何的关系了。而左天宝这么做呢，一来是为了能让喜儿继续上学读书，不让马奶奶为钱着急；二来也是不想让马奶奶生活得太拮据，毕竟在他心里早就把马奶奶认定为自己的亲娘了。即使马奶奶并没有答应，但是她早已经认定了。那马奶奶的孙女儿喜儿，她跟自己的亲侄女又有什么区别呢？左天宝说，自己再穷不能穷了孩子的教育，自己再苦不能苦了年迈的妈妈。早在青海玉树采虫草的时候，就听说西藏拿取的虫草，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价格，都比玉树的虫草好。所以他准备在这个挖虫草的季节再上山淘一次金，趁着自己还能上得去，多挖些虫草卖些钱，买所房子，安个家。然后把马奶奶接到自己身边，好好孝敬她老人家。可是咱们之前说过啊，虫草的价格和它的品质是成正比的，而虫草的品质啊，又跟它生长的海拔高度还有采挖的难度成正比。每一个挖虫草的人都想挖到最多最高品质的虫草，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活着把虫草带下山换成钱呢？在海拔4500米的大雪山，每向上攀登10米难度都非常大，因为它不单单是高海拔缺氧的问题，还有气压、气流、天气啊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要想在那去挖到虫草贩子口中极品虫草，那更是要爬到海拔5500米到6000米的高山，护膝、手套、防紫外线帽子、口罩，还有采挖和盛装虫草的工具都需要准备妥当， 不要说30多年前，就是现在采挖虫草，那也是拿命来换钱。上一次左天宝在玉树挖虫草，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也患上了高原病。在山南牧场工作的这10个月，他时不时的就感觉骨缝像裂开一样的疼，有时候还有呼吸困难、头晕恶心。但是上山挖一次虫草就赚650块钱，这相当于在牧场半年的工钱了。并且这一次来到了西藏，西藏拿取的虫草价格在全国来讲都是最好的。所以尝到了甜头并且有了经验的左天宝，这一次准备再赚一笔。他要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争取在一个虫草季在20天里赚上3000块钱，然后买所房子，再买2头牦牛，把马干娘接出敬老院，把大侄女供到大学毕业。他就养养牲口，赚点零用钱，陪着干娘过完下辈子了。左天宝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上山的时候想，下山到露营地的时候也想，累的时候想，饿的时候也想。给马奶奶养老是他活着的目的，供喜儿读完大学是他挖虫草的动力。而此时远在山南的马奶奶和喜儿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祖孙俩豁着命去赚钱。回想左天宝的一生，20岁之前是一个老人夸赞、女孩子倾慕、男孩子努力追赶的榜样。就像喜儿一样，左天宝也被这种赞扬追捧的声音迷失了自己。他更是因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虚荣心，把一个仅仅比自己优秀一点儿的王国胜，也就是马奶奶的亲生儿子给害死了。因为虚荣心让左天宝不允许身边出现比他优秀的人，因为虚荣让羡慕变成了妒忌，让妒忌变成了恨，最后因为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罪过让他过了15年的逃亡，外加9年零6个月的牢狱生活。在这24年多的时间里，左天宝没有给父母尽过一天孝，甚至于在父母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见父母最后一面。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左天宝才是真可怜。上一次在玉树挖虫草，不仅赔上了一根手指，还让他患上了高原病。本身44岁的年纪，上高山挖虫草是件很危险的事儿。况且左天宝又是汉民，他对于高原的适应性跟长期居住在这里的藏民差距还是很大的。我说是拿命还钱，一点儿都不为过。而且所有得过高原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病一旦得上了，随时都有复发甚至猝死的可能。对于因为挖虫草而患上高原病的人，大部分会感觉关节红肿胀痛，有点像风湿一样。但是它不仅会让我们的关节剧烈疼痛，还会引起肺水肿，引起心脏的毛病。总之得上这个病的人，要么突然犯病要命了，要么承受刮骨的疼痛度日如年。而此时的左天宝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病苦抛在脑后了，他就一个心思， 赚钱孝顺马干娘，并

因此给自己设定了目标，每天不挖到30根虫草，他绝不回营地。但是咱们大家都要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现代化设备，虽然虫草多，但是一天想要挖到30根以上都是很难的事儿。而左天宝上山这20天，一直是靠去痛片顶着自己的骨痛，用给马奶奶尽孝的信念支撑自己，每天都能挖到30多根，而且品相个头都非常好。但是就在快要收山回市里的时候，跟左天宝一起上山的人都已经收山了，他非要再待一天，结果就这一天出事儿了。这一季的虫草大家都来挖，随着挖过的地带多了，虫草自然也就少了，再想保障30根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不认命的左天宝非要再挑战一天，他在山上挖一天的虫草就够喜儿一年的生活费了。而且挖虫草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多待一天就多挖一天，不然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凭现在的身体状况，万一明年上不了山了，他用什么来孝敬马奶奶呀？我们常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啊，是分放在谁身上，放自己身上，人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但是要放在父母和子女身上，那就很难得到满足了，因为你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生你养你的父母，还有你生你养的孩子。当时的左天宝就是为了喜儿和马奶奶，硬生生的把自己送到了鬼门关。我们常说，若不相欠，便不会相见。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带着亏欠来的。当我们遇到我们亏欠的人，许是前世，许是今生，若是还完了亏欠，也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带着笑容安详离开的人，便是还完了。若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的人，那便是还没还完，下辈子继续还。左天宝这最后一天上山比之前都顺利很多，就一上午的时间就挖到了20多根虫草，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呀，是上苍在帮助他一样，先后在别人挖过的地方还让他捡到了3根虫草。但是在他挖到第27根虫草的时候，在他营地隔壁的人已经收山了，看到左天宝当时那种状态，都是趴在地上匍匐行动，连站立都很难了。所以人家告诉他，一刻都不能停留了，让他赶快下山，今年已经到时候了，挖不到了。左天宝回答他们，还差3根就完成任务了，随后就下山。结果一转身的功夫，就让他看到了2根特别粗壮的虫草苗。刚要拿铲子挖的时候，突然感觉上不来气儿，然后头一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左天宝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刚刚打招呼的人抬到营地吸上氧了。此时的左天宝用他仅有的一点力气，用手指着自己装虫草的皮囊子。救他的人心领神会的把这个皮囊递到了他手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之后就又晕过去了。
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西藏挖虫草的人，要比在天山采雪莲、长白山挖人参的人要仗义得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挖虫草是要付出生命危险的。每一个挖虫草人都太不容易了。他们懂得这份珍贵，更是对生命的敬畏。所以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把左天宝总算是带下了山，并赶紧送到了那曲地区的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左天宝仍是高度昏迷状态，医生需要马上抢救。结果翻遍了全身，只翻出了5块2毛钱，还有2张给山南敬老院马婉琼的收款的票据。当时医生一看，这5块2毛钱根本不够抢救费用，所以当时送他来的这几个挖草人也没法征求左天宝的同意了。救命要紧呐！就把他这20多天挖到的所有的虫草全部变卖了，还别说，啊，真是卖了个好价钱，总共足足卖了3125块钱。这些钱在当时的藏区足够左天宝买房子、买牦牛、接马奶奶出敬老院的费用了。这几个救他的人，把卖虫草的这些钱全部都交到了医院，让医生抓紧救治，然后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就都走了。但是当时的左天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经过2轮的抢救，最后决定下病危通知。但是这个通知下到哪儿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的，亲属家属都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医生突然想到了揣在左天宝衣服里怀里的那2张纸条。经过辨认发现，纸条是山南敬老院留给他的，并且有院长的签字。于是便紧急联系到了山南敬老院。当院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知道了这个人一定是左天宝。也联想起这1年多左天宝隐姓埋名的默默地为马奶奶和喜儿付出的全过程。他从心里佩服左天宝的为人，于是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奶奶。当马奶奶得知这个消息，了解到左天宝这1年所作所为之后，既感动又可怜左天宝。这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呀，就因为年轻虚荣争强好胜，害了他儿子，犯下了大错，这一辈子都毁了。亲生父母自己没能养老送终，为了赎罪报恩都能豁出性命。想到这儿的马奶奶流着眼泪恳求院长一定带上自己去见左天宝的最后一面。院长也早就被左天宝的作为啊所感动了，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带马奶奶去拿去。就这样，两个人当天晚上就到了拉萨，然后第二天下午到了拉曲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啊，左天宝仍然是处于昏迷当中。那在院长的引导下，马奶奶坐到了左天宝的病床前，用自己的手紧紧地握住左天宝的手，不住地流着眼泪。通过医生的介绍说，病人已经昏迷2天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醒过来的几率
非常低了。叫家属来的目的呢，就是征求家属的意见，是转院去拉萨，还是放弃治疗。照病人现在的情况，只要放弃治疗，很快病人就走了。但如果转院，估计也很难活到拉萨。说完话，医生把左天宝卖虫草的3125块钱，刨出这2天的抢救治疗费，还剩余2870块钱，都交给了马奶奶。马奶奶手里握着左天宝用命给自己换来的钱，心里就像刀子在剜一样的疼，喃喃地对着昏迷的左天宝说：“你对我的恩，早就已经报完了。你对我儿子犯下的错，你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我也早就原谅了。你现在这是何苦啊？你要是走了，那不就是害我吗？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天宝啊，好孩子，你快醒过来吧，你不能死啊。马干娘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就在马奶奶说出马干娘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左天宝的手指轻轻地握了一下自己。马奶奶马上喊医生，把刚刚的情况就和医生说了。医生在给左天宝检查完之后，对马奶奶说：“可能是你的错觉，也可能是你刚刚说的话触动了病人。你可以再尝试跟他说说话，啊，如果病人醒过来了，那就还有救。”马奶奶听了医生的话，更是紧紧握住左天宝的手，在他的耳边一遍紧似一遍地呼唤着：“天宝，天宝，你快醒醒，干娘在这儿，你快醒醒，看看干娘。”可是不管怎么喊，左天宝还是没反应。但是马奶奶一直不停地喊着，也不知道她喊了多少声天宝，喊了多少声我的孩儿。在一遍遍的呼唤声中，马奶奶的意识也渐渐地模糊了。毕竟一个快80岁的老人突然得到这个消息，一路上紧急的奔波，再加上不住的哭唤，渐渐的趴在左天宝的床边昏睡了过去。但是他的手还是紧紧的握着左天宝的手。在睡梦中，马奶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左天宝的帮助下学会了骑马，并听到儿子对自己说：“天宝哥对他特别好，教他骑马放牧，教他脱土坯垒院墙。”说着话，马奶奶就看到了帮儿子脱土坯的左天宝，笑着叫自己：“马干娘，马干娘，马干娘。”最后马奶奶在一声声马干娘的呼唤中醒了过来。此时眼前一片漆黑的马奶奶感受到自己握着左天宝的手有了回应，听见左天宝喊自己马干娘。就在马奶奶还想着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隔壁病床的家属对马奶奶说：“大娘，你儿子醒了，喊你半天了。”这时马奶奶才算缓过神来，着急地说：“天宝，天宝，
你醒了吗？天宝，你把娘

0: 哭着对左天宝说：“天宝，别叫马干娘，叫娘啊，孩子，叫娘，你就是我儿子，我就是你娘。”随着这娘俩的哭声，说话声越来越大。值班大夫和护士都赶到了病房。当看到左天宝醒过来的时候，大夫也感觉很惊讶，把马奶奶扶了出去，对左天宝马上实施救治。这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也许是左天宝与马奶奶之间的缘分未尽。近于高度昏迷2天的左天宝，医生都已经下病危通知，放弃治疗了，竟然在马奶奶一声声"天宝，天宝，我的孩儿"的呼唤中，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这或许也真是心灵感应。就这样，医生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治。左天宝的意识反应逐渐的恢复平稳了。医生告知马奶奶，她虽然现在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但是随时还有再次昏迷的危险。建议天亮之后呢，就转到拉萨更大的医院进行全面治疗。马奶奶听完，当即就替左天宝做了决定。无论如何，救命要紧。天亮以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拉萨。到了天刚放亮，马奶奶就再也等不住了，征求了医生的意见，进入左天宝的病房。此时，左天宝的思维意识都已经恢复了，看到马奶奶以后，第一句喊的就是"娘"。天宝，对不住您，让您受罪了。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一声"娘"后，不住的用力点头答应着："哎，哎，我的孩儿，你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咱一会儿就往拉萨转院，一定给你治好。"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咱不着急转院的事儿，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您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马奶奶说："是院长得到消息带我过来的。"说着，马奶奶从兜里掏出了2张字据，放在左天宝手里。左天宝接过这2张字据一看，瞬间都明白了。赶忙对马奶奶说："娘，是不是我这1年多来发生的事儿，院长都跟您说了？"马奶奶又一次流出了眼泪，用力的点着头说："孩子，我都知道了，真苦了你了，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呀？你该报的恩，娘都收到了，傻孩子。"以后病好了，千万不要再给娘钱了，这钱都是拿命换的呀。你一定听娘的话，讨个老婆，成个家，好好生活。只有这样，娘才能心安。还有你死去的爹娘，在九泉之下也能心安呐。"但是左天宝听完马奶奶的话，突然表情严肃地跟马奶奶说："娘，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又有了一个想法，想和您商量一下，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结果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瞬间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和马奶奶说了什么？时间关系，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

0: 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
1: 北京时间14点59分，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0: 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贵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要的东西呢？
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2: 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啊？
2: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2: 最最
1: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 和工作。
3: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先来关注一下沙德尔啊，已经减弱远去了，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基本上收尾，但是它的尾流云系跟东南气流继续接力，虽说未来三天呢，我省依旧是南逃降水模式，要重点关注的就是沿海一带了，像明天沿海地区依旧是部分阵雨雷雨的节奏。那么气温方面，这两天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基本在30到34度之间，局部可达35度高温线上下，配合较高的湿度，闷热的体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大家在午后出门需要注意防暑补水了。到了9月初，冷空气来袭，全省会再迎接明显的降水。9月1号到2号，全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其中呢，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需要密切的关注。气温方面，同样的9月初，我省气温将有所回落，因为受到了冷空气跟降水的共同打压气温，所以说前期一直持续的闷热感有望得到缓解，早晚的体感会是比较舒适的了。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11: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5: 北京时间18:00
12: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
10: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
13: 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1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3: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15: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16: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0: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7: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8: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9: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20: 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5: 在浙江
1: 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21: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1: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2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桃李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想未来。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看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好时力的26周年大庆的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那最后几天时间呢，依旧会给大家来送一份独特的福利，都别错过了。尤其是整天看电视、看电脑、刷手机，经常长时间驾驶的朋友们，啊，眼睛会觉得很干、很难受。那么真心建议啊，好时力的26周年大庆活动可以来参与一下。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下单，能够领取6包航天定制版的中老年眼贴，不光是翻倍送体验装，而且还升级为了航天品质的眼贴。400-833-1912，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朋友们啊，送6包航天定制版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床夏凉被啊，这个是属于周年庆的专属好礼。到31号就全面结束了，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有了清晰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丽的风景啊，这段时间很多人想去看钱塘江潮，这个也被称叫鬼王潮。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钱塘江潮是一个每日早潮跟晚潮交替的一个自然潮汐的现象，每月农历初一到初五，然后呢15到20会出现大潮，所以每年的农历7月18的大潮汛啊，因这个时间呢是在中元节之后，也是被很形象的称叫鬼王潮。但是安全观潮的指南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的，在观潮时一定要及时关注钱塘江每日的潮汐预报，要了解潮汐的一些信息，提前出行，然后要在安全区域或者地段来观潮，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不要翻墙到什么江滩啊、堤坝啊这种危险区域去观潮玩耍或者垂钓，也不要在江中游泳戏水，更不要在夜间和潮汛期下江，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到潮水的危险性，当涌潮到来时就不要跟人家争道啊，更要关注周遭的环境，注意避让行人和车辆。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

0: 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到了这个时间段，很多孩子的入学装备应该家长都收拾好了，毕竟开学季要到了。现在也正是很多准大学生选购笔记本电脑的高峰期，那受到成本配件的这个上涨影响，多款主流的笔记本的价格是大幅上调了，部分机型最高涨幅到了5000元。而且呢，面对这个水涨船高的市场行情，很多家长都犯难，到底是跟风买高配，还是继续观望等降价呢？线下门店热度爆棚，但是不必一味的追求高配，因为线下的数码市场确实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购高峰。哪怕你不买，你也会带着孩子，很多家长啊，去线下去各个门店各个品牌去对比一下款式。那么很多门店也是推出了开学的专属促销，包括国家数码补贴叠加上学生专项的优惠，所以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到店体验，来挑选学习的设备。那么很多家长的选购思路其实非常的清晰，笔记本电脑就属于是入学刚需，那平板呢更多就是锦上添花的可选设备，但是很多家庭还是愿意为孩子的学习设备来适度的投入的。但是对于不同的专业，对学习的性能诉求也会拉开差距，比如说打算往 AI 方向发展的软件工程专业的小陈同学啊，他平常是不玩游戏的，那么优先呢就看重他的便携度。那会计专业的李同学呢，主要就日常完成一些PPT 的制作，包括运行的财务软件，偶尔会玩一玩单机游戏，那么可能对于它的价位来说，4000到5000就应该是够了。当然还有车辆工程专业的小冯，他说自己更看重电脑的整个续航和整机的耐用性。整机的价格普遍上涨，所以现在等等党啊陷入到了两难当中。今年买电脑买笔记本涨价是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所以很多在观望当中的等等党啊进退两难，我等到什么时候去呢？那事实上涨价背后有着完整的行业逻辑， AI 产业的高速扩张，三大存储巨头把大量的高端产能投向了利润更高的服务器内存，来挤压普通的 PC 内存包括固态硬盘的产能。像4年前啊，1T 的固态3400就能装好了，那么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涨到了5600，现在品质好一些的得要1000多，就算是选那种普通品牌也要8900。所以市场库存在持续的走低，那么叠加上暑期准大学生集中采购，多重因素会共同推高终端的售价。但是家长跟学生也不用太过的着急和焦虑啊，说我是不是现在不买的话之后更高了。那现在开学季是有实打实的省钱渠道的，因为你的通知书相当于就是一张省钱通行证了，各大品牌的教育优惠、门店让利，再加上国家补贴也有很多福利叠加，所以说你还得去线下门店看你要的那个品牌，应该是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入手价格，再结合上自身的大学选取的一些专业呀、和预算啊，看准时机下手才是更加稳妥的选择。

0: 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你前说到了现在的啊，这个价格，就各种设备的价格、电脑的价格的配件都在上涨，所以呢，很多孩子们、大学生啊，或者家长给孩子买的时候，都在等一等，或者说呢，选择利用很多的一些福利叠加来入得一个不错的一个价格。那么除了这个涨价之外啊，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想去看演唱会、拍照，但是呢，跟以往的买设备也不一样了，现在流行是什么？叫租设备，租台设备去看场演出，一切都按需租用。毕竟这段时间是音乐节跟演唱会的扎堆季，那在热潮之下哈，演唱会的摄影设备租赁已经是蔚然兴起了。那么很多人说啊，就是带了70台设备，结果呢线上已经全部订光了，现在就等粉丝来取。这是一个租赁服务商在某场演唱会开场前是拉了2个大的行李箱，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等待认领的拍摄的装备，像一个很微型的这个拍照库哈。短短几分钟就有很多歌迷来到了他这儿去领取装备。今年以来，租字儿在年轻人生活当中越来越响亮了。相关平台数据显示，相机租赁的搜索量同比增长67%。那么在搜索人群中呢，20到35岁的用户占比近70%。如果说就是不定期的出现场外的那种快闪租赁哈，靠的是时机。那么现在像杭州这种常驻的相机租赁店，已经有很多家品牌店铺入驻了，不光有相机镜头，还配了稳定器、轨道、三脚架这种很齐全的配件，从微单到专业的镜头一应俱全。所以现在如果说你也想租一台设备去看的话哈，那么现在他们很多租过的人和那个服务的店主都说，演唱会租的最多的就是 vivo X300 的那个增距镜的套装。那旅游拍照的话呢，理光和富士的X100系列会更加的抢手。当然租赁经济也是凭借着归还方便而且价格比较亲民，击中了年轻朋友们的心。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哈，也可以看出很多歌迷看完之后返回的一些 report 都说到的是租相机真香的体验。网友冲冲压压就说了哈，今年看了几场演唱会都是租赁的套装啊，像那个增距镜的套装，他感觉就像说在很大的场馆，对于他买的看台的位置而言，租赁一个设备真的很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看得更清楚，而且

全程录下来，到时候回家去回看回听也会感觉很棒。当然一场演出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需求，租什么样的设备也是大有讲究的。手机套装拍舞台的表演嘉宾呢会比较清晰，因为可以放大很多倍，那么大疆呢就拍自己，拍舞美效果是更加合适的。因为现在依托很多小程序的线上平台已经实现了同城闪送等等的一些数字化的租赁，所以说一套长焦镜头搭配上专业的相机，你如果真的要靠自己买的真的两三万，购置成本高，而且日常你用的次数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如果就为了一场演唱会一个音乐节或者自己出去玩租赁的话，那么一套装备可能也就两三百，那自然就成了现在又务实又时髦的租赁选择了。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米饭大会，
7: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8: 为什么？
7: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8: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7: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10: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11: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12: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10: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11: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9: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12: 明晚8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3: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

0: 澳农行真金真情谊，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3: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丽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
1: 浙江公安机关纵深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破获案件3700多起。
3: 台风沙德尔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多地加快开展灾后处置和恢复工作。
1: 集光伏储能、快充换电于一体，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投运。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3: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丽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将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转化为绿色优势，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4: 在丽水市沁源县百花岩风电场，40台风电机组沿着山脊错落分布，叶片迎风旋转，将高山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汇入电网。浙江沁源中能绿电风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远浩说，
5: 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满足沁源县近一半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准为1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万吨，项目年营收入约2亿元，年贡献税收3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4: 作为浙江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百花岩风电场分布在海拔1200到1600米之间，属于典型的山地风电场，地形起伏大，坡度陡，施工面狭窄，设备运输难度大，生态保护要求极高。为此，建设单位坚持生态优先、以基适地、精准避让的开发理念，通过减少10个机位、差异化平台设计、缩减用地1/3等6大技术创新，对每一个机位方案进行精细优化。自2024年12月并网发电以来，不仅刷新了省内陆上风电单体容量记录，更与绿色电力撬动富民增收。沁源县两山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三部部长陈永峰说，项目新建和改造道路56.5公里，全部纳入农村村村通体系，沿线4个乡镇的毛竹、茶叶运输效率提升1半以上，建设运营期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6: 村民出行方便了，山货出山更快了。同时，我们依托30%的股权，每年可获得约1000万元收益，持续反哺村集体经济，真正做到建一个项目，活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
4: 类似这样从自然馈赠到生态变现的能源突围，在丽水各地不断上演。缙云建成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站，缙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将周边分散的风光水资源一网打尽。遂昌二期55兆瓦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种茶一地两用模式，同步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特色茶叶种植双向增收。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公司设备动力工程师林海峰说，企业已实现绿电自产自用。
7: 我们厂区总共是1.6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基本满足我们多条生产线的基本用电。
4: 国网丽水供电公司蓝聚供电所所长季鹏说， 他们为企业量身打造了集光伏、储能、节能改造、市场化售电为一体的系统化方案，从每个环境为能耗瘦身，为效益扩容，
8: 进行节能改造建议，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了绿色转型。
4: 细节之中见成效，凭借智能化绿色改造，企业全年节约电费80多万元，年减少碳排放约1355吨。龙泉市发改委能源监测中心主任叶贝说，
9: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龙泉市双碳工作部署，加大对光伏建设、储能配套、设备节能和智慧运维的支持力度，带动更多企业加快绿色改造步伐，真正实现降碳提质。
4: 数据显示，2025年离水绿色能源的发电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60%以上，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正逐步转化为绿色优势。不久前，离水召开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提出15/5期间，离水将加大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全力打造华东绿色能源基地。离水市发改委主任王世强说，
10: 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升抽水蓄能综合效益，推进光伏加多领域融合发展，15/17新增清洁能源抓机680万千瓦以上，打造绿色发展标杆地。
1: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有关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新变化、新趋势，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刘杰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迭代演进，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深化产业研究，加强前瞻布局，推动政策要素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促进算力、数据、模型、智能终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高水平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找准工作切口，强化省市协同，完善运行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所需，打造行业垂直模型应用和智能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中试基地成为技术熟化、场景验证、生态集聚的关键平台。要以 token 为价值锚点，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力支持数据产业加快发展。要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培育一批专业服务商，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培育推广高价值场景，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快速突破与落地应用。姚高原、何中伟、尹学群、杜旭亮出席会议，各相关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
3: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杰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深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促进质改数转网联，积极引导企业强化技术改造，深化数实融合，推动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坚持以场景促应用，以市场带产业，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要素保障，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为广大企业在浙江深耕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1: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七月，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迅速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多警种联合攻坚的工作专班，以零容忍态度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 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围绕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和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多次开展前朝34号、前朝35号集中收网行动，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抓获嫌疑人2900多名，破获案件3700多起，扣押涉案资产4780多万元。今年以来，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4.3%、13.48%。
3: 今天下午2点，省气象台发布本次台风最后一次报告单。台风沙德尔目前为热带低压，下午2点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境内，最大风力为7级。沙德尔已经远离浙江，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如无特殊情况，省气象台将不再发布该台风的相关消息。但今天下午到夜里，沿海地区局部仍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省防指今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1: 沙德尔登陆期间，给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多地正加快开展灾后处置与恢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1: 在沙德尔的登陆地台州玉环，当地环卫部门全员出动，加快清理城区道路倒伏树木枝叶。在长兴路上，一辆洒水车缓缓前行，利用侧冲水流将路面两侧的落叶和零散垃圾集中冲至路边。紧随其后的环卫工人用扫帚将堆积物聚拢装车。玉环市市容环卫有限公司副经理管军良说：“
12: 城区这里大概有400号工人集体出动，优先清理主次干道，这次背街小巷，首先恢复道路的畅通。”
11: 台风对电力造成不小挑战，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1200多名电力人员快速响应，对当地部分受冲击线路进行抢修。在松门镇半边山，线路运检工江杰和同事爬上铁塔，修复被狂风破坏的电网。
13: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组织材料，进行对铁塔上的引线进行更换，防震锤进行重新装设。
11: 在宁波，象山滨海供电所负责片区累计接到14起电力故障报修，报修小组分头奔赴各点位排查处置。供电服务班副班长金尔崇说：“
14: 碰到比较多问题，比如说我们高低压的电杆倾斜，还有是电线上面的卸夹处接触不良，很多电杆都是发生这种倾斜，对我们辖区内的电杆进行巡视。”
11: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全省1500多支队伍、1.9万多名抢修人员严阵以待。截至28号傍晚，浙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用户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用电。铁路出行方面，29号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高铁等线路途经温州、台州等地的列车逐步恢复开行。狂风暴雨给多地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温岭城南镇彭下村，种粮大户罗卫聪种植的100多亩单季稻，前期已接连两次被洪水浸泡。此次沙德尔带来的暴雨又让田间积水难排。温岭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副站长冯永斌勘察后发现，田间除了白叶枯病，还有容易被误判成二化敏危害的细菌性褐条病。
15: 这也是由于我们台风淹损造成的另一个细菌性的病卡，叫细菌性褐条病，闻起来就是这臭味很浓的，假如不防治的话也会扩散的。晴天的话，我们用赛卓星啊、赛菌农啊这些细菌性药物进行预防。
11: 台风三次登陆，玉环的文旦也很受伤。台风过后，当地农业部门和镇街第一时间派出农技指导员、镇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深入文旦种植基地，帮助农户灾后自救。青岗镇杨根村有2200亩文旦，果园里大家忙着疏通沟渠，给文旦套袋。果农邵海环说：“
16: 我们就把那些文旦该套袋的套袋套好，上次刮坏了的嘛，我们重新都把它套好了。然后我们开沟，再往下面开一点，那水流快点退下去。”
3: 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今年已经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追平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的最多记录。与此同时，今年秋台风季还没开启，便已有23个台风生成，距离年平均生成个数仅差2个。为何今年的台风那么多？专家表示，这背后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我们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1: 随着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28号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近9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0: 海温指数快速上升，导致孕育台风的热带副合带异常活跃。
1: 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随着海温的继续飙升，在九到十一月，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八到十个，那其中三到五个呢会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
0: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表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就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容易北台影响浙江。
2: 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偏强偏西偏北，引导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这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0: 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有53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6个出现在厄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影响浙江最严重的十大台风中，1997年的温妮、2006年的桑美都出现在厄尼诺年。浙江上一次出现一年有三个台风登陆的是2004年，同为厄尼诺发展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尼诺发展年的汛期，影响浙江的台风通常具有生成位置偏东、台风强度偏强、多个台风共存三个特点。
3: 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0: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省气象局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4: 来关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宁波江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13.5亿元，其中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8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1%，增速居全省第一。经济体量不大的江北何以跑出全省领先的购买力加速度？请听记者观察184亿元背后的消费密码，由浙江之声记者姚欣采制。
5: 傍晚时分，宁波万象城摩天轮的灯光点亮，28个轿厢在空中缓缓转动，中央大圆盘被投射成巨幕影院。商场屋顶的户外花园里，市民赵女士驻足摩天轮下抬头观影。
6: 花园里面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可以走走啊，看看他们的电影啊，喝喝咖啡，还蛮好的。
5: 作为江北商业综合体的顶流，宁波万象城今年创新打造摩天轮乐园消费新场景，在1楼手电取过的清餐茶饮店里，坐下来抬头就能欣赏窗外的摩天轮，顺着电梯上楼就能步入屋顶花园，乘坐摩天轮，形成手电体验、户外休闲、夜间观影融合的消费动线，给足消费者沉浸式休闲的松弛感。万象城推广负责人杜安琪说，
7: 做了非常多松弛感的一些造景也好，活动内容也好，让消费者会觉得有新的内容，在感官程度上不断在增强，整体客流同比增幅差不多在30%左右。
5: 万象城商户生意也同步向好，自助火锅店店长余光正说，他们的店铺在摩天轮下位置有点偏，以前客人不算多，如今增长明显。
8: 之前的话平常也就10几桌，大概是4-5桌人，现在基本上翻了2到3倍左右。
5: 在宁波老外滩，一场老字号与新零售碰撞的新业态迭代，也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带动力。 原先老外滩是酒吧一条街，如今一批老字号在这里集聚。状元楼成功馆主打精致用菜，董申阳推出老底子的焗饼和宁氏糕点，同时新零售强势上新，贪玩市集汇集各色小吃潮玩。新引进的文创零售原点文创书局和宁波事务局主打宁波专属伴手礼和非遗手作，印象宁波冰箱贴、老外滩复古建筑章、竹编、草编、宋景，俘获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心。宁波老外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副经理江衍说，
9: 之前我们的市集可能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常态化，增加我们零售板块的一个营业额的提升。我们上半年的话，街区的人流量的话是接近1000万嘞，同比增长了近4%，营业额的话也有增幅10%左右。
5: 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在茨城古县城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打破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经济的单一模式。茨城通过白天研学、晚上夜游、贯穿市集，把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大幅拉长，更让古城的二次消费活力得到充分释放。茨城古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推广部工作人员傅佳丽说，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增长超70%，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增长超50%。
10: 白天研学团队可以在古县城的街巷里触摸文脉，沉浸式的感受这些非遗啊历史的课程。入夜后，游客沿着慈湖沿岸的灯火逛市集、看演艺，参与清水互动，从打卡式路过变成慢下来深度体验，让古城的文化价值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5: 新场景奔涌，新业态破土，新模式生长，让江北的消费活力被持续激活。江北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徐有芬说，他们用精准滴灌的政策组合拳为消费创新保驾护航。
11: 在政策端，我们核销了消费券4843万元，带动零售额约11.1亿元。在品牌端，发挥引进一个品牌带动一类消费、激化一片市场的电视效应，拉动全区线上社零总额增长3.5个百分点。在场景端，充分发挥南富士、万象城、江北万宝三大商业综合体的辐射集聚效应，实现销售额21.4亿元。
5: 从全省来看，江北 GDP 千亿出头，经济体量属于小块头，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并不占优的区，却在消费赛道跑出了全省第一的增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浩新说，
12: 江北的土呀，有空间上的紧凑红利，因为它区域面积小，消费资源能够实现超高密度的聚集，从而更高效地转化为人气、商气。但更深层次的内生动力是以持续的创新和迭代，把流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销量。
13: 最近，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投入运营，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14: 方亮好，大家好。
13: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业态最全的服务区到底全在哪里？运营下来效果怎么样？
14: 好的。那么这个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呢，是在杭州的上城区的九河路上。那么它不仅是能够充电啊，还能够自己来发绿电。那么这个服务区的全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它的充电品牌非常的全，有113个的车位呢，也是集合了像华为、极客、小鹏、比亚迪这四大品牌的超级充电。那么还有像宁德时代、未来两大品牌的换电的品牌，还有呢像运营方的自有的品牌电能侠都能在这里找到。第二个呢是能源系统城，那么3300平方米的光伏顶棚呢，是年发电量呢是达到了86万度，再配上了32台的储能设备呢，可以实现补时储电、高峰放电，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发电站。那么第三点呢是这里的服务配套呀也是非常全的。那么在这里呢有工会驿站，可以呢街角热饭，那么为这个像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等的以及网约车主呢也是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那么未来呢还有像机器人咖啡吧和巡检机器狗呢都会在这里出现。那么投运大约一周来呢，服务区的日单量呢，这个日的这个充电量呢也是达到了2.1万度，那么实现了日均服务7000车次。不少司机反映说啊，来这里5天的这个低速电价呢是每度4.9毛，比外面充电呢要便宜不少。那么另外我还了解到呢，未来3年杭州也将建设像这样的服务区呢，有50个，那么实现这个光伏、通化和工会驿站呢，都将成为这些充电服务区的标配。好，来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3: 好的，感谢张院的介绍。
4: 再来关注中国支援建设的老挝首个光储充一体化零碳图书馆，今天在老挝朗勃拉邦和平中学揭牌启用。图书馆采用中国光储充一体化微网技术，白天光伏板发电，多余电能储存供夜间使用。图书馆的建设方式也很特别，是以预制仓形式，在浙江工厂完成施工后再运到老挝，现场仅用4天就可以完成安装。
1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3: 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记者今天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持续道路抢通作业，今天下午1点已抢通道路2.6公里，距吉隆口岸还有1.7公里。
4: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该国北部山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26人，失联人数升至2426人。
1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宋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3: 中国乒协今天公示了2026年亚锦赛的选拔办法。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总教练秦志戬介绍说，教练组结合2026年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安排及运动员个人的实际需求，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共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亚锦赛的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与男单、男双和混双选拔。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约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风险。他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保护核设施及工作人员。
13: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会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51.7，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表示，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两国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13: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15: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9: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0: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9: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3: 北京时间18:30，
1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2: 整一个。
2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2: 整一个。
2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5: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4: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6: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4: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7: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4: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8: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4: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最近这个电话特别受关注，眼睛干涩、酸胀、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呢，大家都在打4008331912。为什么呢？因为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到31号就全面结束了。凡是参加周年庆活动订购的朋友们，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送夏凉被，比平时送的又多又划算。一年呢就这一回，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从中医的角度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咱们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进入中老年阶段呢，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经络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特别研发出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的就很有感觉，干涩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很多。想试试的朋友们呢，千万别犹豫，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来订购，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

0: 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世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期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杭州市首家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近日在杭州儿童医院揭牌启用。与常规康复机构不同，这里首次将孤独症儿童的家长纳入管理团队，让他们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康复路上的主动参与者。这个1000平方米的温馨空间将为星星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支持？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杭州市儿童医院里的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面积有1000平方米，多媒体培训室、实操训练室、自助互助交流室布置得温馨明亮。孤独症孩子妈妈胡雅文说：
4: 我觉得平台会帮助到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一个认知，因为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3: 医院副院长桑稿介绍，这个机构重点面向0到14岁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助互助，不光有专业康复团队，还把孤独症亲友纳入管理团队，通过同伴经验分享、心理支持、医教互助，帮助家长掌握居家康复技能。
5: 把孤独症的一些家长们，我们会通过我们的专业的一些培训呢，让他们成为专家型的家长，希望能够打造起全社会共同来参与的，给到孩子们更好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网络体系。这个机构呢，目前呢我们是纯公益性质的，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可以跟我们的康复科联系，具体呢是在我们杭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院区、杭州市儿童医院在朝晖院区的1号楼、2楼康复的这个区域。
3: 作为全市孤独症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杭州市儿童医院自2018年起就构建了从早期筛查、诊断到综合干预、全程随访的诊疗链条。医院融合中医体质辨识、脑机接口等特色技术，多维度改善患病儿童社交、情绪、睡眠和行为问题。
2: 关爱孤独症儿童是给星星的孩子点亮前路，而帮助成年残疾人提升技能、实现就业，则是为他们插上自强的翅膀。就在前几天，一场特殊的职业技能竞赛在温州拉开帷幕，不仅传统技艺精彩纷呈，更涌现出无人机、 AI 动画等新兴赛项。让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残疾人选手的风采。
6: 活动现场，一袋袋青虾专用饲料码放整齐，社工陆海霞一边核对名单，一边帮着养殖户将饲料搬上三轮车。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帮扶精准聚焦残疾养殖户前期投入大的实际问题，为每户残疾养殖家庭免费发放4包共160斤的养殖饲料。
7: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残疾青虾养殖户赠送饲料，然后呢，主要目前辐射的话是3个乡镇，下主湖的话有54户，中管和新安的话总共有14户，每户家庭是发放4包，总计的话发放272包。

0: 青虾养殖是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不少残疾人家庭增收的重要依靠。但不少劳动能力偏弱的残疾人因为凑不齐农资采购款，不敢扩大规模。为此，当地直接把物资送到养殖户堂口，让助残服务更务实。陆海霞说，
1: 因为我们想对青虾养殖户的一个生产经营情况给予一定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想缓解一下青虾养殖户的一个压力。
0: 拿到饲料的残疾养殖户马爱忠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养了30亩青虾，饲料开支是不小的负担。
2: 那这些饲料就是他们分发给我们的福利，一直以来他们对我们的帮扶也比较多，也比较实在的，包括饲料、苗种啊，去年都是苗种，今年是饲料，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啊。
0: 一袋饲料，一份惦记，下一步德清县下主湖街道将持续深化乡村特色产业助残模式，细化帮扶举措，把惠民举措真正送到田间堂头。
3: 好，以上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

0: 的菌株，集十亿生菌，400亿活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我们讲血压波动可能跟肠道环境有关，今天讲睡眠。有的人睡眠时间不短，但该累还累，没精神啊，莫名其妙的就乏力，感觉被透支了。还有的人呢，烦躁易怒啊，焦虑低落，甚至脑子发懵，反应迟钝。之前有位宁波的听众跟我说呀，说自己年纪不大呀，但是就老犯糊涂啊。小事儿呢，就是生活当中，哎呀，买个东啊，卖个西，收点钱，付点款，哎，找零的事儿整不明白啊。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啊。你现在你说短暂失忆，思维卡顿啊，这怎么岁数没多大，人怎么变得这么笨呢？这叫什么？这不是笨，这是认知功能下降，记忆力衰退。很多这种疲惫迟钝精神差都是有原因的。一般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熬夜就睡不好觉，还有就是衰老。刚才我们强调，我说那位朋友他岁数不大，那他是什么原因呢？那跟睡眠就有关系。还跟什么呢？还跟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有关。另外呢，皮肤粗糙暗沉呐，黏膜反复受损呐，代谢变差，这也是 B 族维生素缺失的外在表现。我们的肠道菌群是人体自带的发电站，源源不断地给身体产生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干什么的呢？它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我们身体能够使用的能量。没有 B 族维生素，米还是米，面还是面，这个力气还是力气，但是中间缺少了一个转化环节，就是维生素 B1 负责把米面变成我们的能量，人就不疲惫啊。维生素 B3 呢，负责调度糖啊、脂肪啊、蛋白质，这三大营养素嘛，来燃烧功能。维生素 B9 呢，负责细胞的分裂和血液的生产。每一种B 族维生素都是一个专用工具，缺哪个你干活都不顺利。肠道菌群一旦失衡，好菌少，发电站就停工，

0: 工具短缺，吃进去的营养转化不成能量，代谢停，精力崩，人就疲惫迟钝，脑子转不动。所以养肠道菌本质上就是给身体换电池，充足能量，让发电站重新运转。想要高效补足内源性的 B 族维生素，优选两株国际经典菌株 BI-07 和 HN-019。这两株菌株啊，都能合成 B 族维生素。不仅如此，乳双歧杆菌 BI-07 还能稳定肠道免疫环境，平衡紊乱的免疫状态。动物双歧杆菌乳 HN-019 专注激活肠道蠕动，促进营养吸收代谢。所以还是那句话，肠道菌群的调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调理，所以我认为它可以作为很多调理的基础。肠道菌群平衡，肠道环境健康，不管是在接受治疗还是日常保养，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9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喂，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前几天就打了个电话嘛，问我一下老妈的事呢。她等于有点经不起站，最近一段时间呢，脚有点肿，那个有点发麻脚。
0: 嗯。
7: 那前几天医院里去检查了一下呢，昨天开部血管检查啊，动作车都检查了一下，他说血管没堵住，后来配了两种药，消肿的药，那吃了一下呢。等于总有点退下来了，脚有些是还有点麻。
0: 静脉曲张直接原因还是血栓，还是血液流动阻碍，就血液流动受阻，这还是根儿。我在这个千山科学家论坛峰会上，我听那个徐峰教授讲到静脉曲张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就是用纳豆激酶，用维生素 K2、哦、效果很好的。
7: 哦，纳豆激酶是吧？
0: 对，纳豆激酶。
7: 那腿上是有点麻，这个也是这里面这个血栓
0: 麻这麻就俩事儿，一个是血流不过去，一个是神经受伤了，就那么俩事儿。
7: 哦，嗯，还是那个像那个吃那的鸡没？
0: 嗯，再一个老妈都多大岁数了？
7: 80。
0: 就是嘛，人到这个年纪的话，纳豆激酶是非常有用的。
7: 哦。
0: 就是人老了之后，只要血管是通的，那不会有啥大事儿。
7: 哦，好嘞，好嘞，
0: 哎，好嘞，
7: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伤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 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

0: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274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呦，铁峰老师您好。
1: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真好真好，我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的。哎，我真的很感动你，因为你态度好。啊，都讲了仔细，你从头到脚你都知道别人什么病，别人是什么药。
1: 解放
2: 老师，
1: 谢谢啊，
2: 我不打扰你，我是青光眼。
1: 然后呢？
2: 青光眼一只眼睛早就看不见了，那么还有一只眼睛呢是指数的眼睛，指数呢目前的情况呢是已经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已经没路了。
1: 哦，你那只眼睛是看不见了，那另外一只是
2: 另外就是指数，
1: 就我知道，就是那个桶状视野，是不是？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5岁。
1: 哎呀，阿姨啊，这个事儿太为难了。
2: 不要紧，你就指数好了，没关系呀。
1: 以人类现有的手段，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没有什么药物能治。
2: 哦。
1: 吃药也不行，手术也不行。现在就这么个局面，你这个事儿现在真的走到绝路上了。
2: 铁峰老师，我现在这点的眼药水是美泰蓝，还有一个泰黎明，就这两种眼药水。那晚上呢，再点的降眼压。
1: 对。
2: 我到时候眼压也要高一点，到时候21、22。
1: 对。
2: 23。
1: 嗯，但是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
2: 那铁峰老师，我曾经听到你有一个病人不是我们杭州的，他也在问，他也是青光眼，你是就要吃蓝莓叶黄素，那我能吃吗？
1: 能吃，但是于事无补。你要是30年前吃，今天不至于这样。
2: 是的，我不晓得的。
1: 对，现在说就晚了。我们当初我是2010年开始吃蓝莓叶黄素的，我那时候是怕我自己走到今天这样。你这已经这样了，他就弄不回去了。
2: 你都考虑到了，我们一点点没考虑到。而且铁峰老师，我的眼睛啊现在啊越来越不好的，已经可以说像黑暗进军了，真的
1: 是这样的。
2: 我现在目录，如果我1500的眼睛不戴的话啊，我走出去啊有点困难了，就是越来越不好，就这个原因，就这个
1: 是的是的。这是这个病的特点之一。我从我
2: 的
1: 角度出发，我从我这个角度，我这个身份出发，阿姨啊，我只能实话实说，您现在花钱在任何方面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说，我在看一个私人医生啊，他们这种药680块一瓶嘞，我已经医了1年多了也没好。
1: 对，我这人为什么受听众的信任，就是因为我从来不说。我不
2: 说，
1: 对，我实话实说。我要是您阿姨，我现在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呢？我把钱花在适应训练自己，适应自己，让自己适应将来没有光的生活。就我把钱花在这个事儿，而不是强求挽留让我重新恢复视力，那不可能了。谁都做不到。
2: 是的，
1: 对，
2: 是的，铁布老师，是的。
1: 现在就是把时间趁现在还有一点点光感，把时间用在哪儿呢？把自己将来生活的方向区域安排好。我将来就在这块生活，那么我要适应这里没有光的时候，我怎么生活？这是主要的，包括现在有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听力上的训练，你就得适应，家里设施就得开始朝这方面安排了。
2: 好，
1: 做好这样的准备，免得突然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不适应。
2: 它已经越来越暗淡了。
1: 是的，是的。
2: 我们杭州就是说，青光眼的眼睛就睁眼瞎了，眼睛是睁开的，但是它看着看不见的。
1: 哎呀，这样的患者呀，见太多了。
2: 真的好可怜
1: 啊！真的真的是好可怜，我心情很沉重
2: 的。
1: 为什么我在节目里有时候我跟大家说，你吃点蓝莓叶黄素吧，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要求使用者有极强的、极高的营养健康的修养和理念。但大多数我们普通老百姓没这个概念。我现在眼睛好好的，吃那玩意儿干嘛呀？等你真需要它的时候，你发现晚了。
2: 是的，是的。
1: 您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啊。
2: 好。
1: 好。
2: 提凤老师，感谢你啊，感谢你接我的电话。
1: 然后。
2: 非常感谢。
1: 我跟您说这话还有一层意思。不要受其他人的蛊惑，谁说话都没用。不要再让人家骗你钱了。
2: 好的，
1: 好了，再见阿姨啊！
2: 感谢你啊，感谢你。
1: 再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2: 再见啊，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944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田红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能听到吗？
1: 能听到很清楚。您说，
4: 就是我那个小孩他那个天门冬他稍微高了一点，然后我们又查了一下那个2.5是正常的，他是怎么回事？
1: 您这是半句话，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4: 就是他那个天门冬稍微高，然后我们查了一下2.5也是正常的，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他高多少啊？天门冬转没啊？
4: 他是41，
1: 天门冬氨基酸转移酶41是标准值上限多一丢丢啊。
4: 是，
1: 多一丢丢，这没有，这生理误差都可以导致的，这没有意义的。
4: 那像他体检，个子稍微矮了一点，那应该。查一些什么或者吃点什么的。
1: 他多大呀？
4: 3周岁。
1: 3周岁还没到生长发育高峰期啊，那不算什么呀。他没长个儿呢，哪3岁哪能看身高？得18岁以后，最起码你得孩子的身高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呢？男孩哈。
4: 对。
1: 男孩从10岁开始关注他的身高。
4: 这样的是吧？
1: 用
4: 因为他每次体检都会比正常值稍微矮一点点。
1: 那这里还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呢。
4: 我是这样的，
1: 那姚明那姑娘那比一般的孩子那都高一点点呢，那对不对？他有个遗传的问题，你这不能算病啊，你太紧张了，你
4: 这样的是吧？
1: 你太紧张了。你这么的，我跟你说兄弟啊，你可以把你家孩子以后成长过程当中的所有健康疑问，你所有的信息你先告诉我，咱俩商量完我告诉你，你再去做相关检查去，这钱花的多土鳖啊。
4: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要紧啊。
4: 好嘞，谢谢啊，
1: 再见啊。天门冬这个指标啊，身体里的上限应该是40，他41，那没有任何意义。那多少有意义呢？他要是400有意义啊。所以说这家长啊，太紧张了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90小新哥啊，他说我低压高，高压低，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做什么检查？你是不是抽烟呢？90后小小年纪天天抽烟，血管硬化，尤其是小血管硬化，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啊。抽烟、喝酒、熬夜是你低压高、高压低最主要的原因，不良生活习惯，赶紧把这毛病都改了吧啊。
3: 沉默无法传达。
1: 唯有严华，他说关于婴儿起疹子的问题，吃母乳的孩子妈是否需要忌口呢？您说的婴幼儿起疹子是指婴儿急疹吗？小孩刚出生之后啊，半年左右会迎来他第一次免疫对外界的一次认识的接触的机会，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小病毒感染，孩子会发几天烧，烧3天。这个发烧呢，不耽误孩子吃喝拉撒，啥也不耽误，就是有点蔫儿啊。然后呢，该吃吃，该睡睡，该玩玩。3天之后疹出烧退，身上出一下疹子烧就不烧了，在这期间不需要用任何药物，等烧退了之后呢，那个疹子过几天自己也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认知消灭克制。 这个过程是不需要吃药的，孩子妈呢也不需要忌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的这是婴儿急诊。那你们家孩子多大呢？起什么样的疹呢？属于哪种性质的疹呢？你没说。所以说我刚才说这话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你打个电话吧，多谈两句好吧。
5: 你吹我擦，
1: 唯有回甘。说胆结石如何保守治疗啊？胆结石有13毫米，60岁了，去年刚发现，发现时候8毫米，不过不疼。胆结石有60%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溶解的，这个就需要用一些药，这药是处方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药，你得上肝胆外科消化内科由医生给你开啊，是可以溶解的，60%可以溶解啊，10个胆结石患者有6个可以溶解，主要取决于胆结石的形式，它的性质啊，具体情况跟你的医生谈啊，因为是处方药，所以我不能提。唯有轩轩，他说：“铁红老师，我咨询一下，70岁男性，老犯病啊，说是积食，不一定吃什么就堵住。医生诊断是肠梗阻，需要治疗吗？能根治吗？肠梗阻能死人的，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事儿。那你说应不应该治？能根治吗？那得看什么原因肠梗阻啊。肠梗阻呢，有这么两种情况，一个是里边堵住了，一个是外边压住了，对不对？你不知道原因呢。”有的时候消化道粘连可以，对不对？有的是消化道的炎症可以，有个性肿瘤也可以啊。你这事儿说的不全呐，轩轩同志啊，查吧。我只能告诉你，肠梗阻是很可怕的一个病，弄不好会死人的。
5: 谁先冷漠，谁算赢家？月
1: 光。唯有李娇说，我28岁女性，去年得的，鼻炎，还有鼻窦炎。现在导致哮喘，晚上咳得厉害，最主要的是我想要小孩也不敢要。首先你有哮喘不耽误你要孩子，哮喘这个病啊和免疫相关，再有呢我们有经验，有哮喘的人很有可能得过敏性鼻炎，而得过敏性鼻炎的人也很有可能得过敏性哮喘，他们两个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你应该对你的哮喘进行治疗。在呼吸内科有很多医生都能治这个病，变态反应科也能治这个病。我给你提的建议是想办法看看中医，用中医健脾补肾益肺的方式长期坚持治疗，我认为哮喘能够控制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4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嗯，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峰老师你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奇怪的，就是最近还好，就之前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睡觉之后，就是他会就是老是嘴里就含着一口水。
0: 哦，那脾虚。
2: 哦，
0: 脾
2: 就
0: 虚。
2: 是一开始的时候嘛，就是我想可能是不是口腔关系，我去查过的自己当地医院，然后就稍微简单检查一下，他说是什么口腔牙龈萎缩啊什么
0: 你还
2: 的，
0: 有牙龈萎缩呀？
2: 一
0: 你
2: 点
0: 多
2: 点，
0: 大呀？
2: 哇，
0: 牙龈萎缩一般都是年纪很大的人才牙龈萎缩，
2: 那没有，
0: 就是严重的脾肾不足、气血不足的人才牙龈萎缩。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呀？
2: 是的。我这个没有感觉的，就是，然后去干嘛？然后后面呢，就是没有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我想李红咨询，根本不想不是去不放心嘛去看，然后后面的话，就慢慢就是淡了，然后也少了。之前就是比如说一个晚上就是你要两三次这样子嘛，可能也习惯了，
0: 啊不，
2: 然后睡
0: 是这
2: 了。
0: 样啊，你电话质量不太好哈，我想问你年纪很重要，你告诉我你年纪，
2: 我90。
0: 90年的，你天天晚上不睡觉吗？
2: 没有，也没有熬
0: 你正
2: 夜
0: 常
2: 的，
0: 睡眠没有熬夜？
2: 就是偶尔会熬夜的。
0: 那是谁都有偶尔熬夜的时候，就你这个年纪，如果脾肾不足到这种程度，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熬夜不睡觉，消耗得多。啊，同样一台车加满一箱油，别人跑500公里啊，跑5天跑500公里，你跑2天也跑500公里，就是你日夜不休，它才会这样，消耗得太多。但你没有这种现象，那就考虑是不是先天不足，先天不足。

0: 好的，谢谢。
1: 然后呢，条件是什么呢？你老老实实的吃他的药，汤药你能吃吗？
0: 这不是很苦的
1: 啊。哎呀，这不是请你吃鱼吃席呀、啊，对吧？你笑你他这要有代价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的病治不好了。那我从2005年开始吃中药健脾，对吧？我94年结婚，我第一个孩子要留着，跟你年纪也差不多大了。那我吃了这么多年的中药，那我身体可好了，我头上一根白头都没有，谁看我都说比我同年级的人我要年轻最少10岁。姑娘，你就记住，中医中药是能帮你的，但你得听话，你得执行。你先找钟顺儿吃一段时间汤药。
0: 钟顺啊，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哎，再见，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0。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6号，
2: 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18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谢谢，我有总算通上电话了。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5: 是这样子的，我有位朋友，今年呢大概60岁左右，他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有过一个叫鼻咽癌，然后呢，后来就是。
2: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化疗，通过化疗跟那个放疗以后呢，就是说5年过去了以后，一直检查的都比较正常的。那么从这个2022年的夏天开始，他呢就是出现了那个中午的时候，出现有一天的中午的时候呢，出现那个手发抖。那么通过医院去看了以后呢，

0: 认为是帕金森，那么后来就配了药，配了帕金森的药，吃了几天，连那个上臂跟小臂都抖起来了，他们就马上停药了。但是呢，后来就说，停药了，换了药呢也没有效果。后来就说去了那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脑电图和其他的检查。那么他们报告出来就说不支持帕金森，说是诊断为震颤。那么又配了药呢，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去了那个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他查出来好像说是，神经内科比较有名的，说是那个肌张力障碍，灌了水，一瓶水灌了10个小时，还吃了药，打了个什么叫鹿普素什么东西的，可能是口误啊。那么这个药反正是，这个音差不多的，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去了湖州的，精神病医院，说是诊断为他有个针灸，好像连线了以后，电脑上通了以后，看了以后说是邪径。当时那边医生就这样说，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可以去同济医院，他们那边有可以打针的。那么同济医院就是说了解到他之前得过那个鼻咽癌，然后呢，就说不支持打针。后来就是一直这样子。那么针灸嘛，也有个医生好像帮他做过针灸，针灸嘛有一根蓝色的线埋在那里面的。他第一次去针灸的时候呢，效果还算不错，挺好的。3个礼拜一次，第三个礼拜第二次去针灸的时候呢，就没有效果了。然后呢，后来就说那个医生，也好像等于说拒绝了一样，他就说，等于说是看跑了嘛。后来就说医生就不支持，不跟其他针灸了。那么后来一直到现在，他那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头部是不定时的，也就是说很频繁的抖动，主要是那个四周都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往后头一直往上一仰一仰的，他一直到现在这样子。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他就是说牵动着他这个双肩膀，他是一抽一抽的，然后呢脖子，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脖子这样子的话，那个嗓子带的也很难受。那么所以说有的时候经常吃那个西瓜霜缓解一下什么东西的，他就非常非常难受。他一直靠那个安眠药度过来的，很难受我看他。所以说我想想请铁峰老师指点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呀？这个
1: 第一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0: 不清楚啊。
1: 我怎么可能听你把这个过程讲一遍我就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呢？我要有那本事的话，我上北京协和呀，我当一把手啊，我得啊，对不对？我说的话听懂没？
0: 我没听清楚。
1: 现在说话能听清楚不？
0: 能听清了。
1: 我说你呀，我得谢谢你高看我啊，把我看得这么重。
0: 哪里，我一直关注你的。
1: 是我，但我得感谢你把我看得这么高啊！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有那么大的本事的话，那我现在北京协和中国医学会会长得是我呀，对不对？你这样的患者这么多年去这么多家医院，这么多地方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我这儿你讲一遍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什么病啦。我哪有那么高啊？所以你问我他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儿，我会让他大剂量的吃维生素 K 二，
0: 维生素 K 二是吧？
1: 对。
0: 我想请你指点一下，他到底能去哪种医院比较接近他这个治疗他这个病的？
1: 神经内科优先还是看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啊。
1: 对，你这是具体问题，所以我能给你答案。你前面说那都不是问题。
0: 神经内科嘛，铁峰老师，你想帮我解答一下，就是说哪里的神经内科比较好一点呢？
1: 北京宣武。安贞，北京协和，
0: 协和医院，安贞医院，近一点的医院的话，上海是不是有这样的医院的？
1: 上海当然有了，上海也非常好啊。
0: 上海也可以啊。
1: 对啊，好嘞，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3: 尾号41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
3: 哎，你好，我是铁峰。
4: 哎，那个谁，咱家的人呢有一个癫痫病， 是今年是23年了，我会咨询你一下子，看看能有什么方法能治一下子。我原来带他上过北京，上过就是肿瘤医院啥都去过，完了到老也没有什么根治的办法。
3: 根治啊？
4: 老师那个，嗯，
3: 你说根治啊？
4: 嗯，
3: 就完全治好呗？
4: 嗯，治不好是吧？
3: 那地球人现在没这技术啊？
4: 哎。
3: 那你要提这要求的话，那我就拿脑袋撞墙。
4: 那能缓解一缓解，看能怎么能缓解一缓解。关注你老长时间了，
3: 嗯、
4: 我看你这个小妙招啥太多了，完、
3: 嗯、
4: 我一合计，咨询一下子吧。
3: 实在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么大岁数得这么多年的癫痫，要想做的话，我看现在也就是手术了。
4: 他吧，头几年哈、啊、犯的还不勤，几年一年半年的犯的一回两回的不怎么勤，不没有啥着急上火事，不犯不怎么犯。就最近这2年呢，他得一个脑血栓，完带小脑萎缩，完了吧，他总在自己身体上吧，总有点愧疚那种感觉似的，总是的。
3: 啊，这样的患者情绪会有变化，不太容易控制。
4: 啊、对对对，完、嗯、他总烦躁，急眼。
3: 不，这个跟癫痫没有关系，这跟血栓有关系。
4: 啊，对呀、啊，就是他这血栓嘛，完了后期他的癫痫也老犯，发作的频了嘛。
3: 哦。
4: 啊，让我说关注你，我都关注你有2年了，完了我就才今儿才下狠心才那个问问嘛，我就总合计我说话语言不怎么头听，我说问怕问不明白。
3: 你要想对他癫痫这个事儿进行更深入的治疗、
4: 嗯，
3: 这么多年药物治疗无效的话，
4: 嗯、
3: 那就得是手术，没有别的办法啊。
4: 啊，对对对对。啊他也告诉我了，他说他那两根大动脉时常有点着急上火了，就像电打火了那感觉。他跟我明讲，他说你不明白，我说这医学方面你也不明白。他说就像两个电打火了。
3: 嗯，癫痫就这样啊、哦。
4: 嗯，
3: 反正、
4: 嗯、
3: 您这事儿啊，咱就有往简单的说。
4: 嗯。
3: 20多年的癫痫，50多岁的患者又有脑血栓、脑萎缩，这样的患者治癫痫、
4: 嗯，
3: 现在能手术就手术，要么就维持现状。
4: 就维持现状吧，
3: 别的再说，
4: 家庭是农村的家庭，不是什么好家庭。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千万，
4: 嗯、
3: 经济要是还挺紧张的话，千万别再研究别的事儿了，行不？
4: 嗯
3: 嗯，
4: 完了，像他的血栓那个，我怎么帮我一下忙呢？
3: 血栓呢、啊，对于他来讲，就是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为什么？
4: 嗯嗯，
3: 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再次血栓。
4: 嗯嗯，
3: 防止他再次血栓的目的是防止因为再次血栓导致的死亡和重大残疾。
4: 嗯嗯嗯嗯，
3: 也不是为了把血栓治好。
4: 嗯嗯嗯，
3: 明白吧？
4: 谢谢了啊，谢红老师。
3: 哎，有事再说，再见。
4: 哎，再见再见。我们将奔向各自的
3: 那边碧海蓝天，和这是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梦幻说，我们家宝宝28个月脾胃虚弱，请问吃什么调理好呢？28个月的宝宝脾胃虚弱，他能吃啥呀？调理脾胃主要是中医中药啊，一般的中医中药他也吃不下去啊。市场上能够给小孩用于健脾的中医中药产品特别多啊、嗯、其核心问题在于你能坚持吗？如果能，这孩子能吃下去，吃什么都行。你比如说我儿子28个月的时候，我给他吃的是健脾八珍糕，但是没坚持，后来还是吃药，吃健脾丸坚持住了。因为我孩子吃药觉得省事儿，他吃健脾八珍糕反倒嫌麻烦，但是健脾八珍糕好吃啊，在口味上不难，孩子能咽下去。所以说因人而异，看你家孩子是什么样啊。不曾得到的希望，那些都不会。唯有魏蓝海他说，我心脏供血不足，气血两虚，睡眠又不好，吃点什么药呢？既然你知道是气血两虚，为什么不气血双补呢？对不对？坚持这个原则，就是气血双补。气血双补是可以维持一生的啊。到如今都已经一笑而过。唯有燕子他说，我右眼看不清，这是白内障，有什么治疗方法吗？我说燕子，你这话说的太简单了，看不清楚的原因有非常多，人的眼睛分4层，哪一层出问题都可以导致你看不清东西。白内障在2层，你第一层、第三层、第四层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上医院查，查完再说吧啊。回忆做个梦。唯有人到中年说，牙龈肿瘤啊，请问医生吃点什么药好啊？首先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啊，你说的太简单。牙龈肿瘤哪种牙龈肿瘤啊？没说呀，你连个照片都没给我发，对吧？哪怕你让我看看也行啊。这样吧， 您告诉我你是哪。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06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陈峰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们今年85岁了啊，85岁嘛，有腰间盘突出，这个三节式间盘是这个突出，第五节嘛是膨出，还有嘛这个两条腿啦，好像往下面沉，走十几步路嘛就很觉得很累了。
1: 哦，您是哪里人呢？
2: 嘉兴人。
1: 啊，嘉兴的哈。啊。那个像您这个年纪啊，腰托导致下肢无力、行走困难、麻胀痛，这个在家里吃药啊，做一般的理疗啊，就是我们叫第一阶梯的治疗，恐怕没有效了。最起码也得上第二阶梯，就是上我们微创治疗。你去杭州方便不？
2: 微创我85岁了，走路又不好，我不想出去，不想走，那走不动路。
1: 那就在嘉兴当地进行治疗吧。
2: 哦。
1: 啊，上疼痛科。
2: 哦，好的。
1: 啊、这个嘉兴啊有很多医院也有疼痛科。啊，只不过我说杭州呢，杭州浙医院的疼痛科主任像冯志英啊，这都是代表着浙江高水平的。啊，疼痛科呢你要在嘉兴，就是嘉兴二院、嘉兴中医院都有疼痛科。
2: 啊、
1: 哦。你像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啊，疼痛科也都非常权威。
2: 嗯，
1: 啊，嘉兴第一人民医院的疼痛科，你像姚明主任呐、黄冰主任呐，这都很厉害。那个像你这种腰腿疼，你看看找侯健主任，这都行。
2: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事儿？
2: 健脾那个桂皮丸行不行？
1: 健脾，你应该吃，最起码我觉得应该是全面一点的。归脾呢，针对的是血，要弱一些。你可以吃全面一点的，比如说参苓健脾胃颗粒。
2: 啊。
1: 参苓健脾胃呢，它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东西。
2: 叫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
2: 啊，这个我记记它。
1: 那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您吧。
2: 好的。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谢谢你啊。
1: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2: 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805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哦，是铁峰老师是吧？
0: 嗯嗯，
5: 好，我就是我老婆，她那个以前是肺癌，动手术这有10多年了。今年就是回去朋友生了一场病，就是发高烧，烧的就到医院里一检查，他说有点肺炎，那个说那个癌细胞还有点扩散，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还要不要就是再继续住院还是化疗什么的？
0: 哦，这得你医生定，这个我定不了。
5: 哦，
0: 你说的都是些很笼统的信息。总体来看，就是说，他以前虽然是有过肺癌，治疗也不错，但是现在看情况不太好，有新的反复了。
5: 对。
0: 那么需要及时的回到医院里和他以前的医生沟通，

0: 哦，好的，
1: 爱听医生的指导啊。从我这角度来讲呢，就是用啥呢？记住，蝙蝠和背包包破壁灵芝孢子粉，这对他都有帮助。
0: 这个蝙蝠和背包包，我一直都在吃呢。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啊！
0: 哎，
1: 好，
0: 好好好、
1: 哎，好。
0: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就是我，我就有大概有四五个月了，现在就是小便，就好像就给尿不下来了，这个。就是尿，就是小便很费劲，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5了。
1: 你吃点三边方吧。
0: 那行。
1: 嗯，
0: 好的。
1: 嗯，
0: 啊，你就像我这样，就是，我以前那个肾是前年就是动过手术，肾上长了囊肿。
1: 那无所谓，那所谓的手术就是上去把那泡扎一下就完事儿了、
0: 哦，
1: 那没事儿。
0: 哦。
1: 他不伤筋不动骨。
0: 对，是啊，
1: 嗯，很简单的事儿，那不是问题。
0: 好的，
1: 哎，再见啊、哦。
0: 嗯，好，谢谢。
1: 哎。
2: 铁峰帮你忙。
3: 尾号405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双腿膝关节和肘关节，还有右侧的大拇指，就是里侧的腕子，就是说都疼，尤其手腕这个地方嘛。住院的时候检查是有积液，再有一个呢，我是感觉好像有点是类风湿，自我感觉。完到那以后，他就给我做血象检查，血象检查呢，就是说类风湿因子呢34，完了又给我检查出来呢，就是丙肝有阳性。在这期间呢，他们那个医院老师就说的意思，用类风湿的药吧，和那个什么丙肝结核啊，就是说他俩相对抗。再一个，我就检查的指标吧，他看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就是说一目了然，就是能给我确诊是类风湿。但是我现在吧，我就是说，一个也是想用膏方，但是我怕发生冲突，我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
3: 好，我告诉你，风湿是风湿啊，类风湿是类风湿啊。这是一个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去治理的疾病。
4: 嗯，
3: 然后你说你有什么肝炎？
4: 抽血样，他说是
3: 丙肝
4: 阳性。
3: 哎，丙肝是可以治好的。
4: 啊，那个铁峰老师，我再想问你啊，丙肝这个是去治上哪家？就是说，我想进一步的去查去看。
3: 啊，
4: 好，
3: 你这么说啊，丙肝是所有肝炎当中啊，发现了及时治疗，完全可以治愈的一个病。所以对丙肝不用担心、该治得治。至于你在治疗丙肝的过程当中、跟你吃的那些中药不发生任何关系，不用想那么多。
4: 因为啥，我以前得过结核，完他这一次他就事先他就查我的病情，问我以前就得过什么病，他就给我做了一个结核的就是实验，完我也是就是那个胳膊那个地方局部啊有红，所以他就没敢给我用就是说治类风湿的药。他怕发生冲突
3: 啊、哦，没有什么冲突、不用想那么多
4: 啊、
3: 该治你的丙肝治你的丙肝，该吃你的这个膏方、吃你的膏方，互相之间不归同属，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药，一个中药一个西药，没有冲突，不用想那么多。药物的化学性质是最稳定的，有一些药不能放在一起、那都有实验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标明的就是可以一起吃。
4: 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吧，再有就是我每天早上睡醒自然醒的时候身上发热出汗，这个是什么情况？
3: 因为你有结核这个病啊，早晨起来是低烧、这是虚症啊。这就是一口锅烧干了，你一摸那锅，锅是热的，知道吗？烧干锅了、锅是滚烫的、周围空气也是热的。
4: 那我这个是怎么啊？
3: 中医呀、这就中医给你治啊，你的身体很不好啊。
4: 是，哎呀，这看着外墙怎么说中感呢？是那种完事儿呢。再有一个，我就是说，哎呀，还有一个尿频尿急这个毛病，这个都需要吃点啥？
3: 这些都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解决。
4: 完，再有就是还有啥呢？每天嘛，这个胃也是，哎呀，总是那么打嗝，这个怎么弄？
3: 都是用中医调。你刚才用外强中干这个词儿来形容、我虽然没见过你，但听你说话、感觉你应该是个挺利索的一个人，就感觉应该各方面能力都应该挺强的一个人。但为什么你身体这么差呢？就是因为你的五脏极其衰弱。
4: 是我身体是不好。
3: 就像一个炉子一样，你看着火挺大的，但那炭眼瞅着烧没了，所以必须用中医方式补啊。至于饼干，赶紧治，没啥说的。
4: 还有一个啊，我现在就是关节疼，就是胳膊肘疼。我现在就是说吃氨糖和钙片可以不？
3: 你这个年纪别说疼，你就是不疼也应该补氨糖补钙。
4: 那个铁峰老师，那我这钙吧，我住院期间我查了一下，我看我骨质疏松，他那个吧就是说我属于正常范围内，那你说我这个钙还需要吗？吃吗？
3: 这跟你是不是正常没关系。作为中国居民的健康膳食指南里的要求，中国居民每天都应该补1000到1200毫克的钙，这是你正常饮食当中就应该包括的，这是指正常人啥毛病都没有的，明白吗？
4: 都吃哈。
3: 对，
4: 好，多谢你铁峰老师啊。
3: 不客气。

0: 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我吧，我的有女儿，29岁。
0: 嗯。
1: 她耳朵，她以前得过中耳炎。
0: 嗯。
1: 得2回，她就是进行吊瓶和消炎，完事儿，她就是好了，好了。这突然间就是发，就耳朵闷，就听不见了。
0: 嗯。
1: 就是急性的那个。
0: 突发性耳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1: 完事就是上咱们那个中心医院去治疗，是进行就是半导体，还有就是那个呼吸那个那什么，就是理疗，进行理疗的，当时就觉得好受一些，好受一些，进行能有是头一个阶段是7天，完事他再开的，完事就觉得好一点，好一点，又中间又停了3天嘛，
0: 嗯，
1: 完事又恢复了。反复了完，我就叫他去又进行那什么，嗯，做又是开了，又是做1礼拜，那将近1.5个月，他就好了。
0: 嗯，
1: 反正我就怕他吧，那孩子小，再耽误事儿了，我就害怕他白犯。
0: 这个不敢保证，
1: 是不是？
0: 也没办法控制，你怕会怕，你怕也没有用。
1: 啊。
0: 嗯。
1: 那完事就是以后。如果再发现时候，就是还得进行这么治疗呗。
0: 有这可能。再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啊，他这个病灶，他耳朵里面这个感染呢、啊，可能没有完全治好。
1: 他那中耳炎检查是没有了，就是这神经性的，局部神经性的。
0: 嗯，理疗和营养神经药物还得用。
1: 对对对，吃一段营养那个局部那个神经的药。
0: 嗯
1: 嗯、现在感觉还挺好，我就害怕他犯。
0: 我帮不了你这事儿。因为你还害怕他犯这事儿、啊、我也害怕，但我们都没办法啊。
1: 啊是
0: 啊，就比如说明天天要下雨、啊、我害怕下雨，但我没办法。
1: 就是犯了玩意儿再去治疗呗。
0: 那这下雨打伞呗。
1: 嗯、
0: 啊、就这么个情况
1: 啊。
0: 你当母亲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也没办法这事儿。
1: 对，我就是说得咨询一下，心里能踏实一点，或者是有什么办法、
0: 嗯、
1: 没有办法我也他讲话就是来病了再去治呗。
0: 对，因为你操这心没用，为啥我说担心明天下雨呢？
1: 啊、
0: 对吧？为啥我用这个方法，
1: 啊、
0: 用这个例子？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都是自然规律，挡不住的事儿。
1: 啊，谢谢，谢谢雷锋老师啊。
0: 嗯，好，有事再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前面节目啊，我们重点聊了一下维生素 B 族。有些人呢很喜欢吃维生素 B 族啊，为啥呢？嘴角开裂啊，眼角发炎啊，反复口腔溃疡啊，哎，不舒服就吃 B 族，哎，但过一段时间还会复发啊。有人讲这是 B 族维生素有依赖性，不对啊，依赖性用在维生素这个词上是不对的啊。那这么讲的话，氧气也有依赖性，对不对？天天都得吸氧，时时刻刻都得吸氧，不吸氧人活不了，不是那样的啊。人呐、啊，为什么会反复的缺乏 B 族维生素，反复的溃疡发炎，是因为你肠道菌群失衡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 B 族维生素的制造商，你自身合成 B 族的能力下降，你做不到自给自足，你就得依靠外源补充。外源补充啊，你症状缓解，不补就重新出现症状。但是如果你肠道环境好呢，日常再有一个均衡的饮食，你身体自主合成 B 族维生素能力就强，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哎，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耳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 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2: 北京时间20: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8: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8: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乐享百灵，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呐，咱们活着一辈子呀，每个人都一样，都想让自己能够活得很精彩，活得很成功。所以老话总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呀？为什么要奋斗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想要获得成功，那可不是简单说一说就能实现的。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坎坷，甚至经历很多痛苦和磨难。在通往成功的这条路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人，的确也攀上了成功的顶峰，也看到了很多人还在努力的追赶。同时我们也能见到已经到达顶峰的人，顷刻间又跌落山谷。我之所以跟大家聊这些呢，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追求幸福生活也好，还是追求事业的高峰也好，当你取得一点成绩，取得一点成果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好自己。因为人呢，都喜欢听各种褒奖赞美的声音，都喜欢受到别人的尊重。尤其是在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褒奖、赞扬、追捧都会快速地向你靠拢过来。

这样就会大大助长了你的虚荣心。人一旦有了过度的虚荣心，便会迷失真实的自己，说话做事儿啊，都会刻意的去做出各种伪装，活得失去了本心，也失去了本真。那么我这些天呢，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喜儿，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面对着各种褒奖、赞扬、追捧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我相信啊，讲完这个故事，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感悟。这个事儿啊，还要从喜儿进入高中学习生活以后开始说起。大家都知道啊，喜儿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无论是在学习成绩上，还是在为人处事上，一直都是老师同学口中的好学生，敬老院内外所有人口中的孝顺懂事儿的孩子。这一切呢，也都源自于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和喜儿身边人对她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推动着喜儿升入高中以后，依然让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参加数学竞赛拿到山南高中第一名、西藏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正是因为这样，喜儿在高中所有同学眼中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尤其是老师，因为老师们都知道喜儿的成长经历，在这种成长经历下还能如此优秀，再加上上次的数学竞赛得奖，为校增光，老师更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后的闲聊，总是不住地夸赞喜儿，而且让其他的同学都要以喜儿为榜样向他学习。可以说全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的，包括山南美朵的母亲也会时常地请喜儿到家做客，希望山南美朵可以多多地向喜儿学习。正是因为他的优秀，身边的所有人对他全是各种夸奖、赞美、追捧，这些声音啊，听得越来越多了。慢慢的，喜儿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也开始有了虚荣心。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讲到的，人呢，一旦助长了虚荣心，自己不学会把控的话，一定会迷失自我。喜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自然也开始逐渐的迷失了。就像他当初把自己最喜爱的那双红皮靴，自己不舍得穿送给索朗达瓦，而不是选择直接送给他，特意演了一出戏，让达瓦很自然地把这双红皮靴就穿到了脚上。就是因为喜儿他完全能够考虑到达瓦的感受，因为他不想让全班同学知道达瓦家境困难，穿不起棉鞋，冻坏了脚，再让大家笑话，伤害到了达瓦的自尊。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感受。所以喜儿他想到了，他从小就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被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奶奶收养。他在敬老院生活成长的这些年，先后被人多次的赶出敬老院，奶奶被人咒骂的时候还在不停的磕头认错，自

己被人冤枉了也不敢反驳，最后还是被赶出了敬老院，跟年迈的奶奶住进了牧场的草料棚，差点被冻死。等等，这段经历啊，他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地记在自己心里。就是因为身边各种赞美、褒奖、追捧的声音越来越多，他的自尊心自然也就越来越强。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儿，让其他人说出个不字儿，更生怕别人知道啊，他从小在敬老院成长的经历。这就是过度的虚荣心，迫使着他把自己逐渐的伪装起来，只想让所有人都见到他最好、最优秀的一面，不想让任何人在他身上挑到毛病。所以喜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他身边有人在，他就一定是那个大家口中阳光、自信、乐观、开朗而且努力的扎西桑格。可是在他的内心，从上了初中之后，逐渐开始有些自卑了。他一直以自己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感到自卑，他以自己生活在敬老院而感到自卑。小学的时候被人嘲笑，中学的时候被人鄙视，其他的小朋友受了委屈，被人欺负了，都可以回家找爸爸妈妈，而他只能自己扛。因为给他养大的奶奶是一个盲人，那些欺负侮辱他的孩子们若是见到奶奶，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咒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喜儿总会有意无意地对不认识他的人隐瞒自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距离则当远了，认识他的人也少了。喜儿更是从未跟同学、室友聊过自己的过去，即便是聊，也只是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他认为只有把最优秀的自己介绍给大家，大家才不会在意那个无父无母、睡过草料棚的孤儿。喜儿伪装得很好，所有的同学确实只看到了他优秀的一面。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伪装自己这件事儿啊，是世界上最累的事儿了。时间久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了。而且喜儿越是过度的隐瞒伪装自己，他的心里就越恐慌。他生怕自己这段从小敬老院的经历被老师无意中再给说出来。那他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伪装都会瞬间崩塌了。所以喜儿开始对自己要求完美，对自己做的事情上也要尽善尽美，包括班级擦玻璃，别人的玻璃啊都是擦一遍就对付过去了，喜儿必须反复用心的擦，必须一点污渍都不能有。他抄写问题的笔记本不允许出现任何改动，甚至于他擦过的黑板都不允许留下粉笔灰，就是想得到同学更多的赞美还有夸奖。当我们感觉跟这样的人做同学、做朋友、做室友很累的时候啊，其实喜儿更累。这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只是在过度的虚荣心、过强的自尊心的驱使下，让他每天生活的谨小慎微。

0: 虚荣是魔鬼，它会让人迷失。但是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你很努力，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高三开学第一次模拟考试，杏儿就考到了总分624分的好成绩。他这个分数不仅是山南第一名，还是全藏区第一名，并且领先山南第二名70分。在1990年，西藏地区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理科是582分。也就是说，杏儿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分数到真正的高考，是完全可以考上清华的。正是因为这次的模拟考试，杏儿取得了建校以来最优异的成绩。老师又一次的把杏儿作为标杆，想鼓励高三的其他同学努力加油。讲着讲着，就把杏儿从小被遗弃在敬老院在敬老院长大的那段成长经历，很自然的就和同学全都讲出来了。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老师呢是没有恶意的，他只不过是想借助杏儿的这种特殊身份，鼓励所有的同学。想告诉大家，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一个被盲人奶奶养大的孤儿，一个连上学都需要敬老院里没有收入的老人凑钱上的孤儿，他都能取得这么优异的学习成绩，我们难道不惭愧吗？我们难道不该努力吗？老师的话没有任何恶意，但老师口中每一次提到孤儿，每一次提到敬老院，心儿都感觉有人在扒自己的衣服，一层一层的扒，当着所有人的面扒。等到老师说完，心儿就像全身赤裸一样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看东西是花的，他看不清每一个人的脸，只知道他们在对自己笑。他的耳朵嗡嗡的响着，听到的似乎都在说：“杏儿原来是个孤儿。”原来杏儿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原来杏儿一直在骗我们。杏儿顷刻间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伪装全都崩塌了。这件事儿过后，杏儿变了，变得沉默了，变得不再与同学一起交流了，变得总喜欢一个人独处。其实所有知道他身世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耻笑杏儿，而且很多同学也会拿这个事儿鼓励自己，还是像以往一样夸赞杏儿。但是杏儿这次听到所有的夸赞，他感觉都是同学对他的嘲笑，甚至对于当时讲述他身世的李老师都产生了敌意。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变得越来越自卑了，以至于自己都不愿意接受小时候在敬老院成长的这段经历了。不管谁提到了敬老院，或是孤儿，或是盲人，这些敏感的字眼儿，他就会莫名的发脾气。所以慢慢的，杏儿回敬老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想逐渐地拉开他与敬老院以及这些老人的距离，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所以到后来，他每一次回敬老院 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生活费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啥钱了，还要趁着其他同学不注意，隐瞒一些事情，偷偷的回到敬老院，然后不做任何的停留，拿着钱就匆匆的返回学校了。这个时候的喜儿，即使回到敬老院和奶奶要钱，从来也没有想过奶奶这钱到底从哪儿来，也不愿意和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有过多的交流。奶奶虽然知道喜儿高三的学习任务重，但是她隐约间也感觉到喜儿好像是变了。而此时喜儿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儿，高中快点结束。结束之后，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出去工作，他就想马上换一个全新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从小的这段经历，他还可以重新的伪装自己。唉，人言可畏，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喜儿可怜，可怜也不可怜。上小学的时候还知道奶奶没钱，自己去牧场挤奶。刚上高中的时候还因为没钱想过辍学，结果高中三年每一年回家的次数都在减少，每一次回家都是为了钱。他再也没问过奶奶的钱够不够，他只知道院长会不定期的给奶奶送来一笔钱。尤其是高三开学不久，喜儿得知奶奶从前那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被转正了，每个月开的养老金足够自己上学了，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而喜儿也在这种强大的虚荣心的影响下迷失了，堕落了，学会挥霍了。那咱们说，奶奶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难道真的是教师转正给开的工资吗？其实奶奶口中的退休金只是他对喜儿说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喜儿呢可以安心的读书，别为钱的事儿发愁。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啊，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喜儿已经被日益膨胀的虚荣所改变了。那咱们说，既然马奶奶没有退休金，那么他供喜儿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啊，在喜儿刚要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他一度选择了辍学。而就在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出现帮助了喜儿顺利的升入了高中。那左天宝是谁呀？他正是当年在祁连山害死马奶奶亲生儿子的人，后来因为得到马奶奶的原谅而减轻惩罚，获得了提前释放。被释放的左天宝便带着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导致马奶奶双目失明的愧疚，还有感恩马奶奶当初的原谅，让他早日重获自由的恩情，千里迢迢一路做工，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想用自己的后半生为马奶奶养老送终，以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他这一路上养过牛，放过马，养过鹿，还曾为快速赚到钱，冒着生命危险，在44岁的年纪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采挖虫草，最后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 但是给身

0: 天宝，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左天宝的内心，从他初遇跪在父母坟前忏悔的时候，就早已经把马奶奶认定为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甚至于马奶奶就是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就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所以当被马奶奶婉言谢绝了自己的孝心之后，左天宝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把自己仅有的650块钱转交给了院长，由院长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用来孝敬马奶奶。而喜儿也正是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因为左天宝的这650块钱才能顺利的升入高中，包括喜儿上高中的所有的开销，都是由左天宝这3年不停地做工赚钱来支持的。但是咱说这人生啊，真的就像青藏高原上连绵起伏的雪山，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阳光普照就有风起云涌。看似积雪成冰、牢不可破的大雪山，可能就因为你的一声怒吼。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3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引来毁天灭地的雪崩。当年左天宝把钱交给院长之后，在杜母大叔的牧场做了10个月的牧马人，赚了860块钱。本想呢是给院长送去500块钱，可是当得知自己孝敬马奶奶的钱啊，让马奶奶用来给喜儿上学了，他就毅然决然的只给自己留下60块钱。其余的800块钱都交给了院长，仍然还让院长帮他保守秘密，不想让马奶奶知道这些钱是他给的。因为他知道老人家一旦知道了是坚决不会收的。所以院长每次给马奶奶送钱，都说是帮喜儿申请到了特困助学款。马奶奶当时就信以为真，那么喜儿上学花的这些钱，她更不知道和左天宝有任何的关系了。而左天宝这么做呢，一来是为了能让喜儿继续上学读书，不让马奶奶为钱着急，二来也是不想让马奶奶生活得太拮据，毕竟在她心里早就把马奶奶认定为自己的亲娘了。即使马奶奶并没有答应，但是她早已经认定了。那马奶奶的孙女儿喜儿，她跟自己的亲侄女儿又有什么区别呢？左天宝说，自己再穷不能穷了孩子的教育，自己再苦不能苦了年迈的妈妈。早在青海玉树采虫草的时候， 就听说西藏那曲的虫草，无论是从树

量还是价格都比玉树的虫草好。所以他准备在这个挖虫草的季节再上山淘一次金，趁着自己还能上得去，多挖些虫草卖些钱，买所房子，安个家，然后把马奶奶接到自己身边，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可是咱们之前说过啊，虫草的价格和它的品质是成正比的，而虫草的品质啊，又跟它生长的海拔高度还有采挖的难度成正比。每一个挖虫草的人都想挖到最多最高品质的虫草，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活着把虫草带下山换成钱呢？在海拔4500米的大雪山，每向上攀登10米难度都非常大，因为它不单单是高海拔缺氧的问题，还有气压、气流、天气啊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要想在那曲挖到虫草贩子口中极品虫草，那更是要爬到海拔5500米到6000米的高山，护膝、手套、防紫外线帽子、口罩，还有采挖和盛装虫草的工具都需要准备妥当。不要说30多年前，就是现在采挖虫草，那也是拿命来换钱。上一次左天宝在玉树挖虫草，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也患上了高原病。在山南牧场工作的这10个月，他时不时的就感觉骨缝像裂开一样的疼，有时候还有呼吸困难、头晕、恶心。但是上山挖一次虫草就赚650块钱，这相当于在牧场半年的工钱了。并且这一次来到了西藏，西藏那曲的虫草价格在全国来讲都是最好的，所以尝到了甜头并且有了经验的左天宝，这一次准备再赚一笔。他要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争取在一个虫草季在20天里赚上3000块钱，然后买所房子，再买2头牦牛，把马干娘接出敬老院，把大侄女供到大学毕业。他就养养牲口，赚点零用钱，陪着干娘过完下辈子了。左天宝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上山的时候想，下山到露营地的时候也想，累的时候想，饿的时候也想。给马奶奶养老是他活着的目的，供喜儿读完大学是他挖虫草的动力。而此时远在山南的马奶奶和喜儿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祖孙俩豁着命去赚钱。回想左天宝的一生，20岁之前是一个老人夸赞、女孩子倾慕、男孩子努力追赶的榜样，就像喜儿一样，左天宝也被这种赞扬追捧的声音迷失了自己。他更是因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虚荣心，把一个仅仅比自己优秀一点儿的王国胜，也就是马奶奶的亲生儿子给害死了。因为虚荣心让左天宝不允许身边出现比他优秀的人，因为虚荣让羡慕变成了妒忌，让妒忌变成了恨，最后因为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罪过让他过了15年的逃亡，外加9年零6个月的牢狱生活。在这24年多的时间里，左天宝没有给父母尽过一

天笑，甚至于在父母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见父母最后一面。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左天宝才是真可怜。上一次在玉树挖虫草，不仅赔上了一根手指，还让他患上了高原病。本身44岁的年纪，上高山挖虫草是件很危险的事儿。况且左天宝又是汉民，他对于高原的适应性跟长期居住在这里的藏民差距还是很大的。我说是拿命还钱，一点儿都不为过。而且所有得过高原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病一旦得上了，随时都有复发甚至猝死的可能。对于因为挖虫草而患上高原病的人，大部分会感觉关节红肿胀痛，有点像风湿一样。但是它不仅会让我们的关节剧烈疼痛，还会引起肺水肿，引起心脏的毛病。总之得上这个病的人，要么突然犯病要命了，要么承受刮骨的疼痛度日如年。而此时的左天宝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病苦抛在脑后了，他就一个心思，赚钱孝顺马干娘，并因此给自己设定了目标，每天不挖到30根虫草，他绝不回营地。但是咱们大家都要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现代化设备，虽然虫草多，但是一天想要挖到30根以上都是很难的事儿。而左天宝上山这20天一直是靠去痛片顶着自己的骨痛，用给马奶奶尽孝的信念支撑自己，每天都能挖到30多根，而且品相个头都非常好。但是就在快要收山回市里的时候，跟左天宝一起上山的人都已经收山了，他非要再待一天，结果就这一天出事儿了。这一季的虫草大家都来挖，随着挖过的地带多了，虫草自然也就少了，再想保障30根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不认命的左天宝非要再挑战一天，他在山上挖一天的虫草就够喜儿一年的生活费了。而且挖虫草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多待一天就多挖一天，不然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凭现在的身体状况，万一明年上不了山了，他用什么来孝敬马奶奶呀？我们常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啊是分放在谁身上，放自己身上，人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但是要放在父母和子女身上，那就很难得到满足了。因为你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生你养你的父母，还有你生你养的孩子。当时的左天宝就是为了喜儿和马奶奶，硬生生的把自己送到了鬼门关。我们常说，若不相欠，便不会相见。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带着亏欠来的。当我们遇到我们亏欠的人，许是前世，许是今生，若是还完了亏欠，也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带着笑容安详离开的人，便是还完了。若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的人，那便是还没还完，下辈子继续还。
昨天班儿这最后一天上山。

比之前都顺利很多。就一上午的时间，就挖到了20多根虫草。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呀，是上苍在帮助他一样，先后在别人挖过的地方，还让他捡到了3根虫草。但是在他挖到第27根虫草的时候，在他营地隔壁的人已经收山了，看到左天宝当时那种状态，都是趴在地上匍匐行动，连站立都很难了。所以人家告诉他，一刻都不能停留了，让他赶快下山。今年已经到时候了，挖不到了。左天宝回答他们，还差3根就完成任务了，随后就下山。结果一转身的功夫，就让他看到了2根特别粗壮的虫草苗。刚要拿铲子挖的时候，突然感觉上不来气儿，然后头一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左天宝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刚刚打招呼的人抬到营地吸上氧了。此时的左天宝用他仅有的一点力气，用手指着自己装虫草的皮囊子。救他的人心领神会的把这个皮囊递到了他手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之后就又晕过去了。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西藏挖虫草的人要比在天山采雪莲、长白山挖人参的人要仗义的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挖虫草是要付出生命危险的，每一个挖虫草人都太不容易了，他们懂得这份珍贵，更是对生命的敬畏，所以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把左天宝总算是带下了山，并赶紧送到了那曲地区的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左天宝仍是高度昏迷状态，医生需要马上抢救。结果翻遍了全身，只翻出了5块2毛钱，还有2张给山南敬老院马婉琼的收款的票据。当时医生一看，这5块2毛钱根本不够抢救费用。所以当时送他来的这几个挖草人也没法征求左天宝的同意了，救命要紧呐，就把他这20多天挖到的所有的虫草全部变卖了，还别说啊，真是卖了个好价钱，总共足足卖了3125块钱。这些钱在当时的藏区足够左天宝买房子、买牦牛、接马奶奶出敬老院的费用了。这几个救他的人把卖虫草的这些钱全部都交到了医院，让医生抓紧救治，然后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就都走了。但是当时的左天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经过2轮的抢救，最后决定下病危通知。但是这个通知下到哪儿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的？亲属家属都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医生突然想到了揣在左天宝衣服里怀里的那2张纸条，经过辨认发现，纸条是山南敬老院留给他的，并且有院长的签字。于是便紧急联系到了山南敬老院。当院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知道了这个人一定是左天宝。也联想起这一年多左天宝隐姓埋名的默默地为马奶奶和喜儿付出的全过程，他从心里佩服左天宝的为人，于是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奶奶。

0: 当马奶奶得知这个消息，了解到左天宝这一年所作所为之后，既感动又可怜左天宝。这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呀！就因为年轻虚荣、争强好胜，害了他儿子，犯下了大错，这一辈子都毁了。亲生父母自己没能养老送终，为了赎罪报恩都能豁出性命。想到这儿的马奶奶流着眼泪，恳求院长一定带上自己去见左天宝的最后一面。院长也早就被左天宝的作为啊所感动了，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带马奶奶去拿去。就这样，两个人当天晚上就到了拉萨，然后第二天下午到了拉曲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啊，左天宝仍然是处于昏迷当中。那在院长的引导下，马奶奶坐到了左天宝的病床前，用自己的手紧紧地握住左天宝的手，不住地流着眼泪。通过医生的介绍说，病人已经昏迷两天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醒过来的几率非常低了。叫家属来的目的呢，就是征求家属的意见，是转院去拉萨，还是放弃治疗。照病人现在的情况，只要放弃治疗，很快病人就走了。但如果转院，估计也很难活到拉萨。说完话，医生把左天宝卖虫草的3125块钱，刨出这两天的抢救治疗费，还剩余2870块钱，都交给了马奶奶。马奶奶手里握着左天宝用命给自己换来的钱，心里就像刀子在剜一样的疼，喃喃地对着昏迷的左天宝说：“你对我的恩，早就已经报完了。你对我儿子犯下的错，你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我也早就原谅了，你现在这是何苦啊？你要是走了，那不就是害我吗？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天宝啊，好孩子，你快醒过来吧，你不能死啊。马干娘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就在马奶奶说出马干娘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左天宝的手指轻轻地握了一下自己。马奶奶马上喊医生，把刚刚的情况就和医生说了。医生在给左天宝检查完之后对马奶奶说：“可能是你的错觉，也可能是你刚刚说的话触动了病人，你可以再尝试跟他说说话啊。如果病人醒过来了，那就还有救。”马奶奶听了医生的话，更是紧紧握住左天宝的手，在他的耳边一遍紧似一遍地呼唤着：“天宝，天宝，你快醒醒，干娘在这儿，你快醒醒看看干娘。”可是不管怎么喊，左天宝还是没反应。但是马奶奶一直不停地喊着，也不知道她喊了多少声天宝，喊了多少声我的孩儿。在一遍遍的呼唤声中，马奶奶的意识也渐渐地模糊了。 毕竟一个快80岁的老人突然得到这个消息，一路上紧急的奔波，再加上不住的哭唤，渐渐的趴在左天宝的床边昏睡了过去。但是他的手还是紧紧地握着左天宝的手。在睡梦中，马奶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左天宝的帮助下学会了骑马，并听到儿子对自己说，天宝哥对他特别好，教他骑马放牧，教他脱土坯垒院墙。说着话，马奶奶就看到了帮儿子脱土坯的左天宝，笑着叫自己马干娘，马干娘，马干娘。最后马奶奶在一声声马干娘的呼唤中醒了过来。此时眼前一片漆黑的马奶奶感受到自己握着左天宝的手有了回应，听见左天宝喊自己马干娘。就在马奶奶还想着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隔壁病床的家属对马奶奶说，大娘，你儿子醒了，喊你半天了。这时马奶奶才算缓过神来，着急地说，天宝，天宝，你醒了吗？天宝，你把娘吓死了。此时刚刚清醒的左天宝身体非常虚弱，但是当他听到马奶奶叫他天宝的时候，听到马奶奶对他说娘的时候，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了。大家可以想想，一个45岁的大男人用手紧紧地握着马奶奶的手，用尽全身力气抽泣着说，马干娘，我终于等到您了。马奶奶也哭着对左天宝说，天宝，别叫马干娘，叫娘啊，孩子，叫娘，你就是我儿子，我就是你娘。随着这娘俩的哭声，说话声越来越大，值班大夫和护士都赶到了病房。当看到左天宝醒过来的时候，大夫也感觉很惊讶，把马奶奶扶了出去，对左天宝马上实施救治。这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也许是左天宝与马奶奶之间的缘分未尽。近于高度昏迷2天的左天宝，医生都已经下病危通知放弃治疗了，竟然在马奶奶一声声天宝天宝我的孩儿的呼唤中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这或许也真是心灵感应。就这样，医生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治，左天宝的意识反应逐渐的恢复平稳了。医生告知马奶奶，她虽然现在啊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但是随时还有再次昏迷的危险，建议天亮之后呢就转到拉萨更大的医院进行全面治疗。马奶奶听完，当即就替左天宝做了决定，无论如何救命要紧，天亮以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拉萨。到了天刚放亮，马奶奶就再也等不住了，征求了医生的意见，进入左天宝的病房。此时左天宝的思维意识都已经恢复了，看到马奶奶以后第一句喊的就是娘，天宝对不住您，让您受罪了。 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一声娘后，不住的用力点头答应着。哎，哎，我的孩儿，你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咱一会儿就往拉萨转院，一定给你治好。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咱不着急转院的事儿，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您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马奶奶说：“是院长得到消息带我过来的。”说着，马奶奶从兜里掏出了两张字据，放在左天宝手里。左天宝接过这两张字据一看，瞬间都明白了，赶忙对马奶奶说：“娘，是不是我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事儿，院长都跟您说了？”马奶奶又一次流出了眼泪，用力地点着头说：“孩子，我都知道了，真苦了你了，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呀？你该报的恩娘都收到了，傻孩子，以后病好了千万不要再给娘钱了，这钱都是拿命换的呀。你一定听娘的话，讨个老婆，成个家，好好生活，只有这样娘才能心安。还有你死去的爹娘，在九泉之下也能心安呐。”但是左天宝听完马奶奶的话，突然表情严肃地跟马奶奶说：“娘，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又有了一个想法，想和您商量一下。”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6: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155。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这 N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2: 希望大家看完这 N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3: 看完这 N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4: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这 N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3: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4: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2: 指导工作。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5: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2: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6: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7: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5: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 你妈想你了。
7: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1: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舒北北，
5: 哎，舒圆圆，哎，
0: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5: 公益广告时间，
6: 公益广告时间。
7: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3: 哟，这么大手笔！
7: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8: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9: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3: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0: 那是谁的错？
3: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6: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3: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7: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6: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3: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0: 笑脸，
3: 最需要的是
10: 好玩。
3: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0: 最真实的好。
6: 哈哈好。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0: 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0: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1: 阿姨，空瓶给您。
2: 谢谢啊，小伙子。
0: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3: 爷爷，我帮您过坎。
0: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4: 走，风呢？多穿点啊。
2: 哎，您也注意保暖。
0: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5: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1: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2: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3: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3: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3: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3: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

0: 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左天宝和马奶奶在那起医院重逢之后的事儿。那么昨天呢，是跟大家讲到了左天宝出狱之后，得知自己的父母早已经过世了，而当年44岁的左天宝已经没有任何亲人在这个世上了。回想当初20岁那年，因为年轻气盛、虚荣心的驱使，迷失自我的左天宝害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逃跑了15年之后，终于是抵不住良心的谴责和无尽的悔意，选择主动回来自首赎罪。而且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回来赎罪自首的时候，被害人的母亲马奶奶竟然选择了原谅他，想给他一条生路。正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原谅，谅解协议书让左天宝大大的减轻了刑罚，再加上自己认罪的态度良好，劳动改造积极，在入狱9年0.6个月之后提前出狱，获得新生。所以左天宝为了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还有当初害死王国胜的愧疚之心，立下重誓要用自己的后半生给马奶奶养老送终，替王国胜尽孝。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心愿，他选择了非常危险的赚钱方式，登上雪山挖虫草。第一次在玉树挖虫草的时候，就已经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患上了高原病。那第二次在那曲，更是因为旧病复发，深度昏迷了2天2夜，好悬丢了性命。正因为这一次事件的发生，才有了左天宝和奶奶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是这次见面彻底揭开了左天宝从出狱以后为了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做出的一切。真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报答这份恩情啊。所以马奶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彻底被左天宝的行为感动了，也在心里默默地应下了左天宝这个儿子。所以昨天节目当中呢，我讲到了左天宝在马奶奶的一声声的呼唤中，他清醒过来以后，这娘俩手握着手，在诉说着他们之间这些年的过往和经历。尤其是当马奶奶提到要准备把左天宝转院到拉萨，接受更好的治疗，要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以后，左天宝突然很严肃地对马奶奶讲，他有个想法，想跟马奶奶商量，要征求她的同意。但是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顿时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是什么想法呢？大家别着急，咱们接下来继续聊。大家都知道左天宝这次在那曲挖虫草卖了3125块钱。那么在治疗之后出院的时候还剩下2870块钱。 咱们就说

说在1989年，这小3000块钱都能干什么吧？当年在藏区盖个3间房也不过3000块钱，买一头小牦牛，公牛300块，母牛500块。3间房屋2头牛，这在当年就完全可以顶门立户过日子了。所以昨天宝对马奶奶说，他想把马奶奶接出敬老院，回到自己的老家。毕竟在老家祁连山，父母留给自己2间房子，还有地，带着这些钱回去修缮一下房子，再买2头牛，就可以过日子了。这样就可以好好孝敬马奶奶了。因为左天宝想到，马奶奶毕竟年纪越来越大，他更没有太多的时间天天的守在马奶奶身边，距离还这么远，老了年纪大了，身边总得有个亲人照顾。在敬老院就是住的再习惯，怎么的也没有在家好啊。既然马奶奶已经认下了他这个儿子，他就应该尽儿子的孝道。只有把马奶奶接回自己的老宅，每天出去做工，回到家之后都能见到老娘，都能随时的照顾她。其实这个想法呢，在左天宝心里很早就有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豁出命去到那曲高原去挖虫草，就是想这次一定要多赚点钱，尽早尽快的实现他这个心愿。虽然这一次高原病复发，发生昏迷抢救花了一点钱，但是还剩余这2800多块钱，回老家修缮房屋，赡养马奶奶肯定是够的。自己现在感觉恢复的也挺好，还能继续做工赚钱，他感觉马奶奶肯定不会受罪，要让他多享几年福。所以左天宝就把他内心的这些想法都跟马奶奶说了。马奶奶听完他的话以后，突然间就沉默了。马奶奶为什么会突然间沉默了呢？因为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以后，心里莫名的一阵剧痛。他怎么都没想到左天宝能跟他说出这番话。能讲出这番话的人，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能有谁呀？而马奶奶当然相信啊，左天宝能说出来，他就一定也能做到。此时的马奶奶更清楚，他坚决不能让左天宝这么做。天宝这个孩子为了给自己报恩，把身体弄成这样，如果不把身体养好，他以后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他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他心疼了。而且自己年纪已经大了，还能有几天活头啊？不能让孩子因为总想着照顾自己，把他的人生大事儿给耽误了。所以他对左天宝说，天宝二，你的心娘知道，但天下哪一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娘年纪大了，还能活几年呢？在这个世界上，娘就剩下2个亲人了，一个是你，一个是喜儿。喜儿现在还在读书，年纪还小，她未来的一切，娘肯定是不能陪伴到底了。所以娘希望你一定要尽快好起来，成个家，把日子过起来。只有娘看到了，你好了，娘心里也就踏实了。娘更希望啊，等娘不在的那一天，喜儿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唯一一个亲人。
娘希望到那个时候，不管喜儿遇到什么麻烦困难，你还能帮她一把。这马奶奶的话一说完，左天宝便马上举起他的右手，和马奶奶发誓说道：娘，你放心，既然我都是您儿子了，喜儿您更是把她当孙女看待，那不就是我的亲侄女吗？现在我就可以跟您发誓，只要您儿天宝还在，以后不管是您还是喜儿，我绝对不让你们再遭受任何一点委屈，再遭一点罪。马奶奶听完左天宝这番话，又一次紧紧地拉起天宝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时候左天宝紧跟着又跟马奶奶讲：娘，你别哭，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估计再休养两天肯定就没事了。说着左天宝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还下地走了几步。就这样，马奶奶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是安稳了许多。最终通过医生又一次全面检查，告知左天宝以后别做重体力活，不要再去高海拔缺氧的地方工作劳动，应该就没啥大事了。听了医生的话，马奶奶总算是彻底放心了。就这样，左天宝在医院又多住了一天，就出院了。在出院的时候，左天宝把剩下的这些钱自己留下了800多，其余的整整2000块钱都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讲：娘，这些钱您拿着，在敬老院想吃啥了咱就买。马奶奶没等他说完，赶忙把这2000块钱又塞了回去。娘现在在敬老院里有吃有喝，条件都行，花不了这些钱，你把这钱带上，以后出门在外肯定有用处。这时候左天宝俯下身子对马奶奶说：儿子赚钱不就是给娘花的吗？以后我赚到的钱都放您这儿，不光您花，还有我大侄女喜儿，她现在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只要孩子需要钱了咱就给她拿。但是娘，你一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别让喜儿知道了她上学花的这些钱是我资助的。因为2年前第一次在敬老院见到喜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对我的意见很大，绝对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改变他对我的看法的。如果一旦让他知道了上学的钱是我出的，他肯定会拒绝，甚至还有其他想法。喜儿今后需要钱，您就编个理由，只要不提我就行。咱娘俩不都是一个心愿吗？只要喜儿好好念书，长大能有出息，这不就行了吗？最后经过娘俩反复斟酌，决定以马奶奶恢复教师身份之后开出的退休金为理由，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为了让喜儿能够安心的读书。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回敬老院向马奶奶要钱的时候，马奶奶告诉喜儿她有工资了，以后不用担心钱的事儿了，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但是让他们娘俩想不到的是，喜儿早已经在同学老师的赞美夸奖声中，在虚荣心的作祟下迷失自我了。我们昨天讲到了，喜儿因为高三模拟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老师一个善意的鼓励，把自己伪装了2年的在敬老院长大孤儿的身份给说了出去。从那以后，喜儿回敬老院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
以至于最后除了没钱

难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钱回到敬老院取钱之外，其余的时间再也没回过敬老院，再也没问过奶奶自己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尤其是在高三之后，得知马奶奶有退休金了，喜儿在要钱花钱上便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当时的喜儿呢，就想着尽快的结束高中的生活，换一个全新的环境，重新再伪装自己。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小时候这段成长的经历了。最后在喜儿的努力下，他是顺利的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邮，北京邮电大学。当年一学期的学费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加上住宿费，再加上一些生活用品的消耗费，100块钱就足够用了。但是马奶奶怕喜儿在外面吃苦，硬生生的给喜儿带上1000块钱。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喜儿，钱不够了就给他发电报，放假的时候要是学习不忙就回来一趟，学习忙就算了。此时的喜儿虽然如愿以偿的马上要离开山南，离开西藏了，但是面对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奶奶，看到自己奶奶越来越瘦小萎缩的身体，还是那身藏袍，还是那条粗布裤子，脚上穿的还是自己2年前给奶奶买的嘎罗鞋，手里还是拄着当年的那个拐杖。喜儿高中3年花了多少钱他记不住了，奶奶高三这一年领了多少退休金喜儿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儿他非常清楚，就是在这3年里奶奶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想到这儿，喜儿给奶奶跪下了，哭着对奶奶说，奶奶，您在家照顾好自己，等我出人头地了，我好回来孝敬您。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马上转身背对着喜儿摇手，示意让他快点走吧。此时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感动了。试想一下，一个盲人老太太在敬老院这样的环境下，把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婴儿培养成了一位首都知名大学的大学生，这其中付出的艰辛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央吉阿姆擦着眼泪扶起了喜儿，把他送到了公署派出的送大学生去拉萨的吉普车。当背对着喜儿默默流着眼泪的马奶奶听到吉普车关门启动的声音时，转过身对着车的方向喊道，喜儿，好好读书，不用惦记奶奶。随着吉普车两声清脆的鸣笛，载着喜儿驶向了远方，驶出了养育喜儿19个年头的这片土地。他这次真的要去远方了。当时的马奶奶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此刻的她回忆起自己14岁从辽宁坐火车去北平读书的时候，母亲流着眼泪在车站追赶火车的场景。生命真就是一场轮回。当年马奶奶的母亲送马奶奶，如今的马奶奶送喜儿，而且去的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北平，北京。而当年自己走了之后，母亲还有父亲陪

0: 陪伴。
1: 但是这次喜儿走了，又有谁来陪伴自己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呢？60岁的时候得知儿子离世的消息，马奶奶虽是哭瞎了双眼，但总算是挺过来了。毕竟那个时候自己还算硬了。而现在呢，已经将近80岁的马奶奶，在与自己陪伴了19年的喜儿突然分别之后，深深的思念之心一下子让马奶奶大病了一场。不过好在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还有央吉阿姆的精心照料下，逐渐的恢复了。但是咱们讲话啊，小孩得病，病一次增长一智，老人得病，病一次短寿一年。近80岁的马奶奶通过这次得病，身体状况一下子大不如前了。只期盼着喜儿能够努力学习，等到寒暑假的时候能回来看看她。不然这大学4年，马奶奶真不敢想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等到喜儿大学毕业。那么咱说回喜儿。当喜儿第一次到达北京之后，学校接新生的大巴车拉上从祖国各地考入北邮的新生们，陆续地回到了学校。为了让外地的孩子参观一下首都北京的宏伟，大巴车特意从长安街绕了一圈。极目远眺，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一座座高大崭新的楼房，一条条玉带般平坦的公路，无比宽敞的长安街上，各种汽车不停地穿梭在人群中。喜儿做梦都想象不到，原来北京能有这么多人。从前在西藏山南街道上赶着牛马车拉货的阿妮，在这儿被蹬着三轮车的大爷取代了。从前山南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所取代。本以为山南梅朵穿的藏袍裙儿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衣服了，没想到在北京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美不胜收。长发短发披肩发，长裙短裙连衣裙，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当大巴车开进学校的时候，他才知道之前自己追求的那些美漂亮在这变得不值一提。雪白的布鞋，乌黑的皮鞋，还有透明的塑料凉鞋，袜子可以是纱做的，男生居然可以穿着短裤背心在校园里奔跑。北京的太阳真的太善良了，它不会晒伤所有人的皮肤，不会闪坏所有人的眼睛。走在北邮的校园里，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林立在校舍中，宿舍楼下的白色玉兰，图书馆外的白桦林，教学楼前的樱花树，虽然是秋风乍起，秋意渐浓，但是依然带着盛夏的余温。宿舍楼旁，主席向前，小广场上，尤其是银杏小道上，用一片片落叶铺就的金色地毯，在灰砖红瓦间显得格外的引人入胜。如果说当年在西藏山南高中的喜儿的宿舍都是来自各个县城的优秀学生，那么在北邮的宿舍楼到处都充斥了才子佳人。有弹着吉他唱歌的校园歌手，有打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运动男儿， 即便是每一间宿舍

都不乏出口成章、击打成曲的校友。在北邮若是比优秀，信儿会显得很平庸，因为能考入北邮的学生，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啊？信儿拿什么跟人家比呀？比学习，信儿虽然学习好，但是比他更好的，在这个学校里肯定是大把的存在。若是比家境，信儿更是望尘莫及。自己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哪有什么家境可言？奶奶说的没错，走出山南，你会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会感受另一种人生。如果说喜儿在西藏，在山南，是为了守住自己被夸奖、被赞扬的虚荣心而迷失的话，那么在北邮，他的这种虚荣心会使他沉溺堕落。到了北京的喜儿和其他从外地来的北京学生一样，安顿下来之后，就结伴去北京的各个景点游玩了一番，吃着在西藏、在山南从没吃过的北京小吃，穿着他在山南从未穿过的漂亮衣服。总之，看着其他同学穿着好看，他都会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买。喜儿高挑的身形、靓丽的外表，在他不知节省的花费下，装扮格外地吸引同学的注意。他也在这种被众人瞩目的另一种虚荣下，彻底迷失了。他忘记了曾经与奶奶在寒冬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情景，他忘记了为了吃饱饭跟着牧盲的奶奶去捡地的那段经历了。转眼间就来到了1991年的11月3号，西藏的这一天干冷干冷的。马奶奶坐在柳树旁，用拐杖敲击着爱军井的井沿儿，对刚刚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们讲着，自己就是在这一天，在这个位置捡到喜儿的，然后伸出自己早已干枯的手掌对他们说，那个时候他的小脑袋瓜儿也就我手掌这么大，呼的声音可有劲儿了。说着说着抬起头，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然后喃喃地说，今天孩子过生日，不知道谁能陪他过呀。过去日子苦，喜儿到了12岁才第一次吃糖果。从那以后，他每一个生日我都会给他买一颗糖果。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人给他买糖果了。老人对孩子的记忆永远都停留在孩子最快乐的时刻。因为看到孩子快乐，老人会感觉无比幸福。而远在北京的喜儿，则是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在收到了一大堆生日贺卡中，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奶奶参与的生日。也许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奶奶，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奶奶。从8月20号离开山南，到11月20号，3个月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里，喜儿没有给奶奶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奶奶买过一样东西。但是今天这封信不写不行了，因为当初奶奶省吃俭用给喜儿带的生活费，在她不到一学期的时间就已经快被花光了。再不给奶奶写信，就没钱了。这时候他拿出纸和笔，给奶奶写了一封不到100字的信，大概的意思就是由于学习很忙，所以没

0: 之前给奶奶写信，告诉奶奶注意身体，然后就是参加各种社团，花费很多钱，现在没钱了。100字的信里关于要钱的信息，他用到了70多个字来描述，最后结尾写上了奶奶我想你了求诉，奶奶我想你了求诉，求的什么？求奶奶快点给我汇钱。这个时候他真想奶奶了，在他快没钱的时候他想奶奶了，在他没钱跟其他同学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想奶奶了。此时身体日渐虚弱的马奶奶，从喜儿上大学之后，每天都守在敬老院的柳树下，静静地等着盼着。他每天都希望邮递员能够对敬老院喊一声，马婉琼，有你从北京的来信。他确实等到了。10天以后，也就是1991年的12月1号，他等到了喜儿的来信。他等到了与喜儿分别3个多月以后的来信，等到了那封不足100字的要钱的来信。当央吉阿姆给马奶奶读信的时候，都对喜儿产生了怨气。但是此时的马奶奶却说，孩子刚到北京，毕竟是大城市，花钱地方也肯定多，学习也是肯定很累，能得到他一切都好的消息就行了。然后把喜儿给自己写的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里怀兜里，又拿出了500块钱，拜托央吉阿姆给喜儿按照地址汇过去。这封信，马奶奶视若珍宝一样，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用手摸一摸。她能摸到什么呀？就是一张普通的稿纸，她能摸到什么？他能摸到对喜儿的思念。本以为喜儿收到汇款之后，会在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回西藏山南跟奶奶一起过年，结果马奶奶却收到了喜儿今年过年不回山南的回信。1992年的藏历春节，马奶奶没有等到与喜儿的团聚，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她等来了左天宝的陪伴。咱们说左天宝从上次跟马奶奶从那曲回到山南之后啊，也就是喜儿高三没开学之前，他没有听从马奶奶的话回到拉萨继续治疗自己的高原病，而是把自己卖完虫草剩下的2870块钱，自己只留下870块钱，其余的2000块钱都留给了马奶奶，让她留着给喜儿上学用。自己呢，回到了玉树，找到了当年收他虫草的虫草贩子，学做虫草生意去了。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身体绝对是不可能再上山挖虫草了，但是他还害怕在牧场做工赚的钱无法供喜儿读完大学，于是就想到了当年在玉树养鹿的时候认识的虫草贩子次旦多杰。他想跟着次旦多杰学做虫草生意。要说这个事儿吧，他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左天宝在鹿场养鹿的时候，这个次丹多杰就很欣赏眼前的这个同龄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呢，左天宝也是毫不避讳地把自己当年犯错受罚的经历都讲给了次丹多杰，还有自己为什么要去山南， 为什么要上山挖虫草，都是为了给马奶奶报恩。所以次丹多杰很受感动。生意人本身就是头脑精明，思维灵活，身边还正缺一个合适的助手。所以一眼就看中了左天宝，他一定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左天宝做自己的助手，以后就跟着他。再加上年龄相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俩就开始在青海、甘肃、内蒙、宁夏做牛马生意。等到了五月份割头茶鹿茸的时候，回到玉树做鹿茸的生意。然后紧接着就是六月份挖虫草的季节，倒卖虫草。完事儿八月份割二茶鹿茸，到了十一月份，鹿场也到了不交配不产绒的季节了，会处理一批老鹿，他们再回收一回鹿，这一年就算过去了。再说90年代啊，全国还流行万元户的时候，在祖国的大西部，一年就让你成为万元户。只要你能吃得了辛苦，有胆量有魄力。为啥说吃辛苦呢？要知道在西部四省，赶着一群牛马大牲口，万一遇到狼群或者是遇到坏人，没点胆量还真干不了这个活儿。鹿茸虫草这都是非常金贵的东西，遇到坏人借货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这钱它也不是好赚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的。左天宝就这样带着870块钱跟着次丹多杰干了一年多，给马奶奶带回了8000多块钱。不仅给马奶奶从里到外买了个遍，还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买了礼物，感谢大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娘的照顾。过年的时候呢，还宰了一只羊，给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做了一桌全羊宴。马奶奶听着大家对左天宝的赞美夸奖声，愁眉不展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马奶奶还是想让左天宝成个家，一个男人总是在外面飘着，到老也不是个事儿啊。左天宝笑着对马奶奶说，我这不回家了吗？有娘在的地方就是家。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之后，不禁又想起了喜儿，随口说，哎呀，喜儿啊，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也不知道这个年是怎么过的，这孩子从小就命苦啊，跟着我一个瞎老太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这忙得连过年都回不来。左天宝刚要劝马奶奶，就看到平措爷爷给他使了个眼色，把他拉到了一边。平措爷爷把喜儿自从上大学离开这儿一直到现在就来了一封信，这个事儿跟左天宝说了。左天宝点头应承着，重新坐到了马奶奶身边，握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要是想孩子了，等过了年我带你去北京看看他，这多方便呢，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马奶奶摆了摆手说，不麻烦了，孩子上学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就这样，在山南过完年的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反复推脱下，给马奶奶留下了2000块钱，就又踏上了去往玉树的路。那么喜儿呢？ 他在北京也度过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春节。当然，喜儿的这个春节过得也是无比的热闹。春节过后就开始大学的第二个学期了。喜儿还是像往常一样，除了每天学习功课之外，都会和其他的同学姐妹一同在北京城游逛，还是每天活在自己虚伪的世界当中，一切的吃穿用度都在赶着时髦。他始终认为只有这样，他真就变成城里人了。他还是希望所有人永远看到的都是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尤其是他会经常地收到一笔又一笔来自西藏山南的汇款，让他在花钱方面更加大手大脚。每一笔汇款，希尔从来不会考虑这些钱到底从哪儿来。即使奶奶有退休工资，也不会突然间有这么多钱。希尔从来都不会想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希尔收到的一笔笔汇款，都是左天宝暗中安排人从西藏山南给希尔汇过去的。这个男人真是为了报答马奶奶的恩情，把马奶奶收养的喜儿视如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喜儿在学校受一点委屈，遭一点罪。但是左天宝也好，马奶奶也好，他们哪里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喜儿，由于快速膨胀的虚荣心，早已迷失了自己。当然，左天宝所做的这一切，喜儿更是完全不知情。左天宝这么做，也从来没想过喜儿将来非要回报他什么。就这样，喜儿在每一天享受着优渥的大学生活中，来到了大二的开学期。这一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当然，这一年的时间中，喜儿也没有回西藏山南，自然也没有看望他在敬老院里的奶奶。也就是说，马奶奶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喜儿了。到了1992年10月15号，左天宝卖完路之后，再次回到山南敬老院，再次看到马奶奶的时候，他震惊了，怎么还不到一年没见，娘竟然老了这么多。马奶奶见到左天宝之后，对他说，天宝啊，从喜儿去北京上学，到年底春节，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过，连个信儿都没有，我真是担心这孩子在北京会不会有啥事儿啊？我这天天惦记合计着，都睡不着觉。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有钱花吗？连要钱的信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放心吧，喜儿都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学学习肯定忙。”您本事还是教书，这个您肯定能理解呀。花钱这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早就安排人在山南定期的给他汇款，而且每笔汇款他都收到。您年龄大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得让您多享几年福啊。现在您儿子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好，等再过两年，娘，我就带你，咱们去北京，那大城市多好啊，咱跟喜儿在一块儿生活。马奶奶听完天宝的话，缓缓地说，天宝啊，你的心意娘都知道，但是我这身子骨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口气儿能活着， 能多见他几面，我就心满意足了。昨天宝赶忙说，娘，那就这样，我扶您回屋收拾收拾东西，我带您先到拉萨。现在有从拉萨直接飞北京的飞机，我们坐飞机几个小时的光景就到了，很快就能见到喜儿，顺便我再带您在北京转一转。马奶奶听完昨天宝的话，满脸的愁容渐渐地舒展开了。就这样，昨天宝刚到敬老院，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带着马奶奶去往了拉萨。到了拉萨之后，昨天宝还跟马奶奶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合影，又带马奶奶洗了洗澡，盘了盘头发，买了一身新衣服，想着是见到喜儿之后别给喜儿丢脸。第二天这娘俩坐着飞机就飞往了北京。其实从马奶奶跟着左天宝离开敬老院的那一刻，无论是去往拉萨的路上，还是从拉萨坐飞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马奶奶都在不住地跟左天宝讲述着从捡到喜儿开始的这些年喜儿在敬老院里的成长生活经历。但是马奶奶这次跟左天宝讲的这些经历呀，即使讲到了他们吃苦遭罪的时候，脸上仍然洋溢着是幸福的笑容，而且还不住地说，喜儿这离开他一年多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长高了，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还在不住地打听左天宝现在大学吃住条件是不是都比以前好多了。左天宝一边听着马奶奶讲述，一边回答着马奶奶的问题。他知道这次带老娘去北京见喜儿，老人家真是打心里高兴。其实左天宝更是整整四年多没见到喜儿了，因为他与喜儿的见面只是在四年前左天宝出狱以后第一次见到马奶奶登门赎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喜儿还没读高中呢，如今都已经读大二了。所以左天宝也想看看喜儿，他这个大侄女现在都出息到什么样了，心里自然也很高兴。就这样，飞机整整飞了六个半小时，终于降落到了北京机场。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即使是坐飞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也真是受了罪了。下飞机出来以后，全是左天宝一路背着马奶奶，坐车倒车，一路到了喜儿读书的大学。在北邮大学的招待所安顿了下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娘啊，这都晚上9点多了，你也累坏了吧，今儿咱就早点睡吧，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一大早啊我就带您去学校找喜儿。但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尤其是到了喜儿的学校了，马奶奶就和左天宝商量说，现在能不能找到喜儿，我真是太想他了，要不你带着娘咱现在就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咱们说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他不像现在啊都有手机电话，想找个人太容易了。但在那个时代，又是在北邮那么大的一个学校校园里，想马上就找到喜儿哪能那么容易呀。左天宝告诉奶奶让他在房间里先等着，说这个学校的确是太大了，四面全是楼房，一栋挨一栋， 我只能先出去打听一下，看看喜儿他到底在哪个楼里上学，到底是在哪个楼里睡觉。我必须找人多打听，都打听明白了，回来我再告诉你。马奶奶听完，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昨天把摸着黑就找到了学校的正门。见门口有当班的门卫，开口就打听，这个学校有没有叫扎西桑格的孩子在这儿读书。门卫听完他的话都愣住了，笑着说，这么大的学校，学生10000多人，你说的什么扎西，我上哪儿认的呀？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读大几呀？昨天宝也没读过大学，他来到北京北邮，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学校，更不懂什么专业科系，但他知道扎西桑格现在正在读大二，于是马上说，我找的这个孩子呢，现在读大学2年级。他具体在哪个屋啊？我怎么去找啊？你能告诉我吗？门卫听完他的话，无奈笑着摇摇头和他说，如果现在上大二的话，你就一直往里走，过了前面这3栋楼，再往左拐，再走200米左右，再向右转，一直往前走，能看到一栋白色的大楼，大二的学生都在那边上课。再者说，都这个点儿了，他们早就回宿舍，马上就快熄灯睡觉了，要不你上宿舍楼那边打听打听。门卫又告诉了左天宝宿舍楼的方向该怎么走。这左天宝听完门卫的话呀，当时脑袋都大了，这学校也太大了，这要想找个人真赶上大海捞针了。但是既然都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喜儿啊。然后左天宝就按照门卫的指引往宿舍楼的方向找去，反正是见到人他就打听，一路打听一路找，可算是找到了大二学生的宿舍楼。在楼下呢，昨天宝遇到了值班的老师，就把他的目的跟老师说了。老师听完以后说，马上我们宿舍全都关灯睡觉了，你要找的这个同学现在你让我去找我都找不到，毕竟这栋大楼里住的学生太多了，你要是没有急事儿的话，你就明天下午5点以后再到这儿来啊，就在这个门口等他。因为所有的大二学生，不管是晚自习以后还是出去玩逛街，晚上到点儿都要回来睡觉，都住在这栋楼里，你准能遇见他。白天就不要去教学楼那边找了，人家都上课，更没时间见你。听了老师的话，左天宝总算是心里有底了，马上就回到了招待所，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马奶奶，然后说，娘啊，今天咱都早点睡，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准能见到喜儿了。那咱们说，马奶奶这次来北京，到底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见到喜儿呢？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夏秋交替，很多人呢在咨询两类问题啊。第一类，打喷嚏、咳嗽，逛个市场、挤回公交，哎，这就中招了。好了之后呢，还得咳嗽个10天半个月，老也不爱好。还有一类就是什么呢？打喷嚏、流鼻涕、

它是需要一个修养的过程。而免疫修养的核心阵地在哪里？20岁之前在胸腺，20岁之后在肠道。啊，人的肠道啊，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消化器官呐，它不简单呐，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呐。人体70%的免疫啊，70%到80%的免疫功能都在肠道里。那这个免疫功能听谁指挥呢？由肠道菌群来调度。肠道里的有益菌呢，是免疫细胞的老师。有益菌的任务就是教这些免疫细胞分清敌我。有益菌充足啊，战斗力强横的时候，它的免疫细胞特别机警灵敏，哎，一打一个准儿啊，每一颗子弹都消灭一个敌人啊。有益菌如果战斗力弱啊，那免疫细胞就像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一样啊，分不清敌我，哎，掌握不住战机。那遇到真正的病原体侵害，它打不过，人就反复的感染。有的时候呢，来的不是病菌，是有人他认不出来，上去揪住一顿打，对自身进行攻击，这就是过敏，这就是自身免疫病。什么花粉呢，尘螨呢，啊，普通食物里的蛋白质，哎，吃点鱼吃点虾，这些无害的东西都当成入侵者来攻击了啊，这就是过敏。所以大家伙要纠正一个误区，过敏不是免疫力太强，是免疫失衡，是免疫系统分不清敌我，掉炮打自己啊。有科学家做过实验，把一批小老鼠放在完全无菌的环境里养大，这些小老鼠从出生到长大，身体里里外外干干净净，一点微生物都没有。结果呢，它们的免疫系统根本就没有发育成熟，放到自然环境里马上就生病，而且治不好，大批量的死亡。这说明什么呢？没有肠道菌群的维护，免疫系统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个事儿啊，放到人身上也是一样的。肠道菌群是免疫系统正常发育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人有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在消耗肠道里的有益菌。头一个就是过度清洁啊，有洁癖的那些人，消毒液、酒精、湿巾不离手，这对免疫系统真没好处。咱老话讲，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咱们到户外去走一走，小时候那孩子，就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在外边玩嘛，那不怎么生病啊。接触大自然，就等于接触了大自然的微生物，接触了大自然的微生物，就等于间接的锻炼了自己的免疫系统。第二种情况就是滥用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啊，是好东西吧？好东西，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滥用抗生素，那可就是自找不痛快了啊！因为它杀敌1000，自损800呀，它好菌坏菌一块杀呀。使用抗生素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能自己滥用。我跟大家讲过，我老铁峰，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上一次吃抗生素是2005年到2006年那一年的春节，20年了，没用过抗生素。为什么？没有必要啊。这第三个问题就是吃甜的、吃油的、吃精加工的食物，这些食物啊都是有害菌爱吃的。有害菌吃完甜的东西之后，就会分泌快乐素，让你机体感觉到非常愉快，还想着下次继续吃。这个好菌呢，好菌不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油的，它喜欢吃膳食纤维、全谷物啊、豆类啊、绿叶菜啊，而且就是水熬汤炖就可以，水煮一煮、蒸一蒸，它就可以吃了，对吧？我们要多吃这样的食物，当然这些食物有特点，不怎么好吃啊。还有发酵食物啊，无糖的酸奶啊、泡菜呀 啊这些适当的可以吃一点。人类的食物里啊，食谱里总的来讲越新鲜越好啊。那当然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这几个不良习惯要是都能改掉的话，那就是在养护肠道菌群，养护我们的免疫系统了。而且除此之外，肠道菌群本身它有自己的作息生物钟，你要总熬夜就会打乱它的节律啊，压制有益菌的生长，助长有害菌的繁殖，进一步降低机体免疫能力。

0: 所以人呢、啊、得坚持运动啊，这个你是走啊是跳啊啊，你还是打太极拳呢、啊、哈、啊、要有运动的习惯，促进肠道蠕动，改善肠道微循环，有助有益菌的增殖。如果再能够补充一些经过验证的菌株，那效果就更好了。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的 BI-07， 它能帮着调节肠道免疫环境，让免疫细胞恢复分辨能力啊，就是哎这个指哪儿打哪儿啊。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健康老年人的研究啊，补充 BI-07 之后，免疫细胞清除病原体的能力明显的提高了。改善免疫不只是靠练兵，还得修好防御屏障。肠道的屏障是免疫系统第一道防线，屏障也有裂缝，坏东西也能进来，免疫细胞它就一直警戒，那长期疲劳啊，有的时候就会消耗它的能量。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P-12 就可以帮着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把免疫城墙修好，不让坏东西进到血液里，免疫系统就不用做无谓的消耗。养护肠道菌群是个慢功夫，不是今天吃马上就能见效的，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时间来维持，良好的饮食习惯，规律的作息都得我们坚持。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如果您免疫失衡，爱感冒爱过敏，不知道怎么办，可以留言我来帮您分析。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41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
7: 我？我想请问铁峰老师，我这个报告单你们给我看一下。
0: 叫什么名字？微信。
7: 微信叫人生靠自己。
0: 窦性心律 ，ST 段改变，胆囊壁有结晶，右肾有囊肿。
7: 哎，对对对。
0: 俩肺没有问题，肌酐高一点。
7: 心脏也不大好吧？
0: 心脏我还没看到你心脏哪事儿。
7: 我总共发了6个图片了。
0: 嗯，是我才看到第4个。你心脏哪有问题？你说。
7: 心脏感觉没感觉不出来，就是刺激报告单上说我心脏什么堵塞啊。
0: 报告单说你心脏怎么的？
7: 心脏这样有点堵塞。
0: 有点堵塞呀。
7: 嗯。
0: 啊，通过这个通过心电图来看出来啊。
7: 哎，怎么通过心电图来看？
0: 哎，这个人。到这个年纪咱俩都56都同年啊。
7: 嗯，对对，
0: 都堵，只是堵得不严重而已。
7: 对。
0: 嗯，你这个体检呢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体检，比较简单啊。
7: 对，是农村里面。
0: 对对对对，然后没发现什么严重的事儿。
7: 他就是还有一样，他说我这个小便呢，小便他说有3个血角。
0: 你这个尿的一个检查报告呢，确实这里边提示

0: 有点这个潜血，有三个加号，但是呢，原因没有搞清楚，你这血哪来的不知道。
1: 哦，是这样的，这个血中间总缺少了。
0: 这个就我们这个年纪，尿里不应该有血，哪来的不知道。这个按道理来讲哈，应该上这个泌尿外科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搞清楚这个血的来源。
1: 那就是还有什么？本来我就有痛风了，本来就是痛风，吃这个药，吃这个是不是？他说是不是这个肌酐高了？是不是吃这个药吃的？
0: 你肌酐高呢，主要就是反映你的肾脏功能在，怎么说？你肾脏功能受到了损伤。
1: 对对对，
0: 这
1: 不
0: 个
1: 是痛风吗？
0: 跟你的潜血有没有关系？这都得打个问号。我不能帮你做诊断，就这俩事儿可能有联系。你说你有痛风，痛风是损伤肾脏的啊。第一，痛风本身损伤肾脏啊。第二呢，肾脏受损之后呢，会导致或者加重痛风。这都是互相之间有关联的。你应该啊。我建议你上省城啊，去这个泌尿外科看一下。
1: 哦，泌尿外科，我现在我直接进去，我进去在这个阜阳这个第一人民医院，我直接挂了这个泌尿科了，我还在等。
0: 啊，在等是不是？
1: 那挂这个泌尿外科嘛。
0: 那行，等你这个有结果了啊，你告我一声，我再帮你分析这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好，那谢谢啊。
0: 好嘞，哎，再见。
1: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伤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3: 尾号603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3: 哎，
4: 我就咨询一下，我这个药疼
3: 啊，
4: 肌肉疼和这腿肚子。
3: 腿肚子和肌肉疼，您这个年纪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5。
3: 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病上医院查的话？
4: 就没有
3: 啊，那就很有
4: 基本没去过医院。
3: 那你最好查一下，排除这个一些特别的疾病之外，很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4: 就是一走道就是疼，
3: 我知道，
4: 不走不疼。
3: 我知道，就你这个年纪的妇女，周身的肌肉酸痛啊，首先考虑的是缺钙，经验上看是这样的。
4: 那怎么能治呢？
3: 补呗，缺钙就
4: 补
3: 钙呗，对呀。
4: 完事带的这边腿肚子也疼，就是肌肉
3: 啊，不，它是全身的这种肌肉的酸痛，补钙先补钙 我跟你说，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对补钙这件事情有严格要求，怎么要求的呢？每个成年的中国人啊，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
4: 那补吃什么补的能快一点？
3: 补钙没有快的，就是慢慢补啊，快的都是注射剂，那一针好几千块钱，你能打呀？对不对？你也没到那程度啊。补钙最要紧的是一个持续，是日积月累，不是谁快谁慢。
4: 说那什么，有的说那什么，要按摩能好使吗？
3: 按摩能让你疼的轻点，但是不解决缺钙的问题。你按摩不花钱呢？
4: 花钱。
3: 就是嘛。
4: 啊，
3: 你不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4: 对对对，您说的对啊。
3: 嗯，
4: 好，那谢谢了，铁峰老师。
3: 不客气。
4: 哎，
3: 有事再说啊。哎，再见。
5: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手机尾号391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3: 哎，
6: 跟您通话非常荣幸。
3: 哎，客气了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啊？我是这样的情况，铁峰老师。
3: 嗯，
6: 我是在半年之前呢做了一个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更植术。
3: 嗯，
6: 我现在是在康复当中。
3: 嗯，
6: 我就是想怎么样呢，希望你铁峰老师给我介绍一个在中医啦，对这个特别是前列腺恶性肿瘤这方面的专家医生，我想通过他，我要吃点中药调理，因为年纪大了嘛。
3: 您是哪里人呢？
6: 比较，我是杭州的。
3: 杭州的，杭州好啊。
6: 哎。
3: 啊，中医啊，实际上是不分科的。
6: 哎，就是我找不到，找西医很多的，他是归那个泌尿外科管的。
3: 嗯。但是
6: 不分科的，跟你说的一样。
3: 嗯。
6: 所以我也求助你了。
3: 嗯，我给你推荐个人吧。好不好？
6: 好，好。
3: 这个我们杭州啊，有一个红十字会医院，知道吗？红十字会医院知道哈。他们这个男科啊，有一位叫陈旺强的主任。
6: 哦，陈旺强，
3: 你知道这个人呢？
6: 我也知道。
3: 知道这个人哈，他是北京中医院毕业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啊。
6: 哦。
3: 哎，他的师傅呢是李海松。李海松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男科方面的中医专家。
6: 哦。
3: 哎，你可以让他给你看一看。
6: 哦，好好好。
3: 啊，
6: 好。
3: 那就。
6: 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好。
6: 好，谢谢啊。哎，
3: 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珍珠说，今天呢我路过药店，说现在很划算呢。啊。家里虽然还有一些但不多，就补了一些。好啊，这个习惯好啊啊，做好规划，让自己手里的物资啊，哎，保持持续的使用，别断条。
7: 我还留恋伤疤，
3: 唯有顺其自然。说铁峰老师啊，29岁男孩脚跟干裂，是不是缺啥营养？我不这么认为，29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如果他脚跟干裂，首先要注意两条。第一，每天有没有定期洗澡、洗脚、泡脚，这个习惯，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排除真菌感染，因为皮肤皲裂、干裂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分大类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生物原因指什么？就是指真菌感染，最常见的，所以应该到皮肤科看一下啊。
7: 谁先冷漠谁算赢家？越过
3: 微友小石头说，我们家宝宝21个月总是盗汗，怎么回事啊？给他补钙，补钙啊。还有啊，小孩盗汗跟肾阴虚有关，肾阴虚呢又和体质有关。说十男九虚，实际上这话说对不对？对，十男确实九虚，但是在这9个虚的男性当中，又集中在老人和儿童身上，而且在这9个虚的男性当中，又有90%是阴虚。微友刘宇成他说，我今年32岁，之前有哮喘，气管里啊总有丝丝的声音，大概1个多月了，应该买点什么药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下，有这个声音说明有痰，我们叫罗音啊，里有痰，有痰呢就得看看这个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哮喘是哮喘，哮喘不一定会产生痰啊，产生痰呢，多数都是有感染，而感染药吃的药呢，多数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是处方药，我告诉你不合适。但是你作为一个哮喘的患者，我认为坚持健脾益肺温肾这个思路是没错的，确实应该长期坚持吃一些药啊。微友燕杰说，铁峰老师啊，我一到晚上脸就又红又热，这是怎么回事？肾阴虚。 阴虚的表现啊。我建议你吃点知柏地黄啊，知柏地黄不用多吃，吃一个星期就应该能控制住啊。说再犯呢，再犯再吃啊。

唯有莫名其妙，说请问幽门螺旋杆菌吃什么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国家有制度，有规范的程序，就是三联或者四联用药啊。这个药呢都是由消化内科医生给您开的啊，这有规范的程序啊，而且呢都是处方药，因为那里边有好几种抗生素，对吧？而抗生素是处方药，大家都知道。我告诉您，主要是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用药，比如说要求你一天吃三次的，就一定要间隔开，间隔八小时服药啊。要求你吃两周就是吃两周，少一天都不行啊。要严格的制定用药规划，不能够漏服，不能够擅自停药，而且用足额足量的方式吃完药之后呢，还要呢尽快的回到医院做复查，根据复检结果来决定是否要进行下一轮的治疗啊，这些都是很规范的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7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嗯，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嗯，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
1: 嗯，
2: 我那个左眼睛原来呢，平时的时候呢，只有在天冷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呢，嗯，那个玻璃体的地方呢，右眼，嗯，左眼角的地方呢，外眼角的地方呢，会有的时候会出血。
1: 会出血？
2: 哎，那个
1: 你。
2: 就是没什么感觉的，他就自己也有一点点那个眼白的地方就有点出血了。
1: 哦，我知道了。
2: 然后呢，过个5-6天呢，他就好了。
1: 嗯。
2: 那么现在呢，就是天这么热呢，他也出血了。那我到医院去查了一下呢，嗯，检查了许多的项目呢，都没事情。他说都没事情。
1: 嗯。
2: 是那个什么什么，嗯，年纪大了吗？他说是那个血管。那个脆了，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的？
1: 跟这个干燥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你多大年纪了？
2: 我64。
1: 哦，64岁，64岁跟干眼症还是有一定关联的。
2: 那我的眼睛啊，铁峰老师啊，
1: 嗯，
2: 我的眼睛有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异物感。好像有什么眼睫毛那个里面掉进去了那种感觉的。
1: 我知道这个就是炎症引起的。
2: 这个是不是干眼症的症状？
1: 是的。
2: 那么我吃那个蓝莓叶黄素吃了有没有用呢？
1: 有用啊。
2: 有用的。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4呀。
1: 你早就应该吃了。我是2010年开始吃叶黄素的。2010年我多大岁数？我40岁。
2: 但是我的眼睛很好呀，眼睛不花，
1: 哎呀，
2: 视力也很好。
1: 你看看，
2: 嗯，
1: 你实际上在用两个事情证明一件事儿，两个功能的问题。
2: 嗯，
1: 说眼睛花不花，眼睛看东西清不清楚，跟你眼睛干不干没有关系的。
2: 哦，
1: 干眼症的首要。问题带来的首要影响，它跟青光眼不一样。青光眼是致盲性眼病，它是让你失去视力。干眼症不是。
2: 嗯，
1: 当然干眼症严重，它也可以失去视力啊。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你广播里经常在讲到那个气血上补。那么气血上补的话，嗯，怎么个补法呢？
1: 我说的是原则，能够补气、能够补血的药有的是。
2: 嗯，
1: 经典的。啊，这个补气补血的四君子汤和四物汤，对吧？
2: 四君子汤，
1: 哎，这都是经典补气补血的药物。
2: 那么那个黄芪跟当归两样东西可不可以那个长期吃呢？
1: 黄芪我是长期吃的，但是怎么吃、吃多少，根据个人体质来定，你得有人给你开呀。
2: 嗯嗯嗯。可以吃的是
1: 可以吃，看怎么用。
2: 好的，谢谢啊。
1: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
2: 嗯，谢谢。
1: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14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啊，谢谢。
1: 哎，不客气。有什么事？
4: 我老婆呢，身体不好呢。
1: 嗯。
4: 做过4次手术呢，这个肺结节做了手术，20年前胆囊切除，10年前那个肺切除一小块，去年10月份啊又做过一次肺结节啊，9月份，去年9月份做过又切除肺结节又一点，啊，乳腺那个全部有一个割掉了， 胃啊不好，胃消化不好，那个可苦可燥可干，还嘔气，还经常拉稀，人么怕冷，啊，人瘦了15-16斤，1.63米的个子才76斤。
0: 哎呀，
4: 睡觉不好，还是睡觉不好，铁峰老师，
0: 嗯，
4: 他胡思乱想，
0: 嗯，
4: 还有睡去也做梦，
0: 哎，
4: 就这样子，想白天想睡睡不着，
0: 嗯，晚上那个想睡睡不着，嗯，白天也不精神，
4: 哎，
0: 他多大年纪？
4: 57岁。
0: 57岁，咱们年纪都差不多啊。你，
4: 哎，
0: 他这种情况很糟的，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个，中医得看啊。
4: 哦，
0: 中医要看，然后，哎呀，能不能，让他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呢？
4: 哦，灵芝孢子粉可以啊，铁峰老师。
0: 哎，好好吃点灵芝孢子粉，我觉得对他有帮助。
4: 哎，好，
0: 嗯，
4: 那个三偏方好吃吧？你说的三偏方很好，哎。
0: 他三偏方确实很好，但是他那事儿啊，已经不是简单的补肾补精这个事儿了，很复杂，很复杂呀。很复杂，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他从现在开始接受规范的中医治疗，这个时间可能长达几年。然后呢，从我这个角度出发，能让你们自己买来吃非常安全的，就是灵芝孢子粉。
4: 啊哈，
0: 嗯，
4: 睡觉睡不着就吃那个，我说的左右匹克龙王，还有那个是草虽 A 斯西泰普片，还有那个劳拉。都得吃这个东西啊，
0: 劳拉西泮和左匹克龙不要放一起吃啊。
4: 哎，铁峰老师，你说劳拉跟草虽，左右匹克龙不放在一块吃，
0: 不能放在一块吃的，他俩不能放一起吃啊。
4: 哦，不能放在一块的啊，他这个吃了，他过一段时间又吃这个是吧？
0: 我建议你就吃左匹克龙。
4: 哦，那个劳拉就不要吃了。
0: 哎，劳拉西泮那个东西副作用太大了。
4: 它
0: 这个左匹克龙不一样，左匹克龙啊，在安眠药里面副作用是最小的。
4: 哦，
0: 哎，是非常安全的，你吃它就行了，别吃，尽量别吃。
4: 哦，就吃它吃一个就可以了啊。
0: 对，劳拉西泮尽量不要吃啊。
4: 哦，行，小便它也经常走了很快，好像。
0: 这就是年纪大了，老了。我为啥说要看看中医呢？就是因为这个。
4: 对，还有怕冷啊，要开个中医药。
0: 对，让中医一块治啊。
4: 你说到哪里要开啊？到宁波啊？
0: 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台州人啊。
0: 啊，台州，台州太小了，
4: 啊，
0: 上宁波可以。
4: 上宁波可以啊？
0: 哎，宁波中医院有个非常了不起的中医叫卓立勇，你看能不能找到他？
4: 卓立勇啊？
0: 卓立勇。
4: 哦，卓立勇。
0: 嗯，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4: 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0: 对。
4: 好，谢谢铁峰老师，那。
0: 哎，好。
4: 那我还有一点事情，那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说那个三地维吃一点可以不可以啊？
0: 可以啊，你吃没问题的。
4: 那我儿子每天好像，他也吃点那个，还什么好啊？你说他
0: 你儿子吃倒也行，但他能听话吗？
4: 能听话，他大了。
0: 那行。
4: 他每天好像，你说吃什么？说是什么？怎么纳豆激酶啊？
0: 纳豆激酶你吃更有意义。
4: 哦，我吃可以的，那我老婆可以吧？
0: 可以，纳豆激酶她可以吃，维生素 K2 你老婆也可以吃。
4: 哦，好，
0: 好吧。
4: 谢谢，铁峰老师，给你耽误时间了，
0: 不客气，
4: 谢谢
0: 啊。
5: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7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铁峰老师。
0: 哎。
6: 我呢想咨询你一个问题，
0: 嗯，
6: 因为我呢那个很早的时候呢，那个左脚背呢那个骨头呢隔了一下，然后呢这块位置就是脚趾头到这个踝骨中间这里1/2的地方，这个骨头好像很痛，一直痛肿。最近呢这个脚呢肿起来，不太会退的，就睡觉起来那时候好一点。其他时间呢他反正到晚上之后就肿得像馒头一样，最近呢好像又好一点，前一会子肿得很厉害啊。但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跟心脏有关呢，还是什么？好像心脏呢也去查过没什么大问题，但这个肿跟吃高血压的药可能是有关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想问一下你。
0: 您说的这几条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首先，降压药是可以导致下肢浮肿的，可以出现不明原因的浮肿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心衰也可以导致下肢浮肿，啊，外伤也可以导致浮肿。你说这些都有可能，得查。
6: 哦，得查一下。
1: 得查，嗯。
6: 哦哦，就这个肿的问题，哎，这个脚面子就肿。
1: 嗯，对，查查，不用说了。
6: 踝骨也肿。
1: 我听明白了。去查，
6: 听明白了，我去检查去。
1: 对，查完之后有结果了，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啊。
6: 查血啊？
1: 查什么是医生的事儿。你比如说，
6: 好好，
1: 先查心脏，心脏要没有事儿的话，那我们就查骨头啊，查软伤啊。
6: 哦，好的，好的。
1: 哎，
6: 哦，好，那谢谢你，我就问这个问题。
1: 好的，再见，
6: 麻烦你。
7: 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边碧海蓝天，和这世
0: 界。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 唯有云淡风轻说，我最近听你节目听得很好，我打算按照你的理论进行调理，但是我前一段时间脚崴了一下，我让我女儿去药店拿药行不行啊？行，但是你跟药店的人员处的是不是不熟啊？要是我给药店打个电话，他能给我送来。
0: 唯有三日月他说，请教一下，下面图片里的降脂类药物哪个好一些，我瞧一下啊。哦，一个阿托法啊，一个利普妥，一个可定。我用的是可定。利普妥和可定是世界上用于血脂管理销售量最大的两个药啊，一个是可定，一个是利普妥啊，他们两个几乎占据了世界上降脂类就他汀类药物 70% 的份额。就这俩药就占据70%，然后你下面这个图片呢是中药。唯有三生烟火说，阴囊潮湿有时候还痒，吃点什么药啊？阴囊潮湿我们管这叫湿热下注，单纯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成药非常简单，叫参苓白术。参苹白术这个药啊，便宜的3块多钱啊，你要能坚持吃一段时间，症状应该能缓解啊，但是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啊。这是个普药，哪都有卖啊。那个如果不行的话啊，你要是不愿意用成药的话，那就得找中医给你诊脉开方子。但是诊脉开方子里有这么几个药应该会用到，一个是茯苓，一个是陈皮，适当的再用一点什么呢，补气的东西。我这只是建议，你的医生怎么给你开方的，他是要结合你的脉象的，我这只是参考啊。
7: 这一路风雨不休，等你们一路不要走。
0: 唯有顺其自然说，我能有10天了，发现脚脖子总是酸溜溜的，有点发胀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累着了，是不是有什么暗伤啊？还有我不知道你什么年纪啊，如果年纪大了，是不是骨质疏松啊，氨糖缺乏导致软骨退化出现的无菌性炎症啊？如果要是赶紧补钙补氨糖，然后做理疗啊。唯有小秦他说，我今年62，头两天坐车忽然间有点恶心迷糊浑身冒汗，请问一下，我这是更年期还是心脏出问题了？62岁还是更年期的可能性不大，我建议你还是到心内科查一下心脏吧。为什么呢？心脏问题一旦被我们忽视，一旦错过，运气不好二次复发是可以要人命的，我们输不起啊。您这事儿还是往大了看，别往小了看，所以你得尽快到心内科做个检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是咨询一下，因为我儿子呢，他肝硬化也很多年了，这种医生讲现在的这个肝硬化只能控制，他讲看是看不好的，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看到。
1: 现在公认的可以用于逆转这个肝硬化的药物呢，就是蝙蝠和贝某胞，但是呢，不是个保个都能的，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啊。
2: 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我儿子，有检查出来有十几年了，现在只是控制嘛，控制的嘞。不过医生是讲的是早期的。
1: 哎，那太好了。那蝙蝠和黑猫包对
2: 他
1: 有用吗？
2: 上班呀，什么工作啊都没有影响，他自己都没感觉的。
1: 等有感觉就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有感觉就完了，他是应该吃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值得吃啊。
2: 值得吃啊。
1: 嗯。
2: 有的药店买的啊。
1: 对，药房里有。
2: 在药房里面有啊。
1: 嗯。
2: 啊，那好好好。我再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我睡眠不好，可能我也是我儿子这种毛病，我焦虑什么，就是胃不舒服啊，对，睡眠不好啊。
1: 嗯。
2: 那很多年了，睡眠不好，我就是吃那种安眠片，现在吃安眠药呢，安眠药这种 S 作人，医生叫我赶一点。隔一天吃一粒，我吃了那一片，我第二天人家很舒服的。如果隔几天不吃的话，人家很不舒服。这个我现在吃这个谷维素片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吃。
2: 我可能是神经系统里面的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大脑想睡，就是这个下身这个脚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又不痛不痒，就是好难受，一定要去动。不动了，它就起，就像跳起来那种样子。谷维素片可以长期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但问题是它得有用，只要有用，你就可以长期吃。
2: 那我吃的有点效果。
1: 有效，您就继续吃。
2: 哦，再一个，我是吃这个黄芪片，黄芪片可以吃吗？
1: 黄芪片，
2: 我是做事情了，做家务做的很累了。
1: 那你可以吃，那可以吃、
2: 啊。
1: 如果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吃。
2: 可以吃的，
1: 啊、
2: 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是气虚还是怎么样了，就是做事情做累了一点，我觉得就躺平了，就很不舒服，心很慌的这一种。
1: 嗯，对，你这是心力不足。
2: 心力不足哈。
1: 嗯。
2: 再一个胃呢，我就做了胃镜，做出来也没什么毛病，就是胃老是不舒服，就是。再一个呢，我舌苔上有齿纹，这种是什么毛病呢？
1: 这是脾虚。
2: 脾虚哈。
1: 对。
2: 再一个我呢，做的这两天就做了一个大生化，他叫我。肾功能有点减退，就是，做出来是，固散肾小球虚，这个是74.5，这个参考区是90，这个医生讲暂时要不要吃，过了一两个月再去检查一下的。
1: 嗯，应该定期检查一下，然后可以看看中医吃点中药。
2: 吃点中药哈。
1: 对，那个蝙蝠和贝毛包你也可以吃。
2: 我也可以吃，我条件可能不太允许。
1: 那就算了，那就算，那是挺贵的。
2: 哎，对对对，我们毕竟在农村里面，我们也没有医保，
1: 嗯，
2: 也没有劳保的，都是没有这种养老保险，都是在农村里面。
1: 嗯，
2: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时间，我看你解释这种，我很喜欢听的。
1: 嗯。
2: 哦，我谷胃素片吃的有点用，有一点见效果了，可以长期吃的啊。
1: 对，可以吃，可以吃。嗯，
2: 可以吃的哈，那谢谢谢谢。
1: 啊，好，
2: 嗯，好，
1: 再见阿姨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

0: 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11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听风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昨天发了一个微信上，您可能有没有看到？就是我呢，嘴角跟眼角有一点抽动。
1: 是面肌痉挛吗？
2: 没，面肌痉挛是面肌痉挛。
1: 这个我告诉你，这病怎么得的啊？这个病啊，是你后脑勺脑袋后面啊，有一根血管和神经连在一起了。
2: 是的。
1: 他俩粘在一起了。做小手术，把后面后脑勺的皮打开之后，遇到那个枕骨，把枕骨打开1块钱硬币大小一个洞，然后把里边硬膜打开之后，露出血管和神经，重新拿生物敷料粘一下，就重新粘一下，粘完之后再给你关上，这一套程序10分钟搞定，这病就好了。
2: 这样的，我在我们同一个小区啊，他也是跟我的情况类似差不多。他说做了一年到两年之后，他又复发嘞，也是这样，耳朵后面打了一个洞。
1: 对。
2: 两年之后，又复发嘞，是这样的情况。
1: 那这个人的脾肾就非常不好，得这个病的人就是脾肾不足。我老说健脾温阳，健脾温阳，健脾温阳这四个字几乎涵盖了我们日常养生保健75%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2: 以后因为我现在在吃，的甲钴胺跟那个，
1: 没有用，没有用。我跟你讲，什么药都没有用。这个病我太熟了，我太清楚怎么回事了啊。
2: 按照你的做法是什么呀？就是要做个小手术。
1: 做这个手术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病就像啥呢？家里墙上的灯啊，哗哗打闪，冒火花。为啥？一查电线老化，绝缘皮坏了，怎么办？找到电线，拿绝缘胶布缠两圈就好了。
2: 是的，是。
1: 你研究灯泡没有用啊。
2: 因为是个头上的开洞，
1: 非常
2: 有点慌。
1: 非常简单，不算麻醉，10分钟就搞定。
2: 神经外科对专家来讲，有没有什么推荐医生啊？
1: 不用吧。因为我要给你推荐医生之后吧，你找他，你挂号就挂好久，耽误事儿不说。而且这个手术呢，能干的都能干，不能干的你求他干他也不能干。
2: 是这样的回事。因为我这个症状已经有好几年了，平时我事情我自己开店的，平时也很忙，但也不是说24个小时他都在抽动，每天他呢间歇性的在抽动，是这样的情况。
1: 这个事儿啊，随着你年纪的增长会越来越难受的。而且我明确告诉你，吃任何药都不好使啊。
2: 是说我吃这个药都没不管用，在我们当地这个医药配的甲钴胺什么东西都不管用，
1: 全都没有，那都白花钱啊。
2: 是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田峰老师啊，我那个静脉曲张的话，就是我平时呢看着是蛮厉害的，但也没有现在啊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也不痛也不咋地。
1: 静脉曲张啊，我跟你说，你不用说啊，静脉曲张这个病啊。治疗静脉曲张最关键的还是血液回流受阻，血液往回流的路受阻，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个年纪50多岁的人好好吃纳豆激酶，比啥都强。
2: 因为我睡眠也不怎么好，每天也是吃安眠药，就是每天在听你的节目。
1: 你发现没，这人到这个年纪啊，事儿就多了。
2: 是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对，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没有接受过衰老的教育，不知道老了会遭什么罪，所以不知道提前预防。我知道，我从35岁开始吃药。
2: 那你有保健意识呀？
1: 对，我懂。但是呢，
2: 就是你等
1: 时间呐，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你要是跟我一样从35岁调，你今天不至于这样。
2: 就是啊，不注重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保养。
1: 主要是不懂，不知道，不是钱的问题啊。行了，不说了啊，该干啥干啥吧啊。
2: 好的，
1: 好，再见啊。
2: 那谢谢。
1: 哎。尾号436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很高兴跟您通话。
1: 啊，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0: 哎哎，那个，我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需要您帮忙。女40岁，然后经过彩超和那个钼靶检查，发现双侧乳腺有增生，然后特别是右乳有结节，那个大小是2.0×0.9 cm。然后第一个问题是那个，那个月经不调，胸前软肋，按压疼是不是跟这结节有关？
1: 有关。
0: 然后第二个问题，这个能不能是吃中药就能把它去除，
1: 没必要。
0: 还是非得做手术啊？
1: 是这样的，您这种情况分两种，一种是需要治的，一种是不需要治的。如果是需要治的话，往往都以手术为主，口服药不是没有效果，是花费多，见效慢，效果不容易稳固。
0: 他有吃中药，说吃下去，这我这是不是太大了，然后
1: 不是大的
0: 不
1: 问
0: 好
1: 题，
0: 吃？
1: 这个事儿用药物慢慢的软坚散结，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得有思想准备。说我为这事儿，我每天吃药，每个月吃药，吃个半年一年，每个月花个2000-3000，我认，那你就吃。你要说我不
0: 那
1: 认
0: 个
1: 这
0: 人
1: 事
0: 时
1: 儿，我
0: 间
1: 刚
0: 短
1: 吃
0: 点。
1: 一个月，我着急了，这怎么还没下去？花这么多钱，效果不好，那你就别吃了。
0: 这个就时间谁也说不准，反正是一个长
1: 对，
0: 时
1: 因
0: 间
1: 人
0: 的
1: 而
0: 事儿。
1: 异，因人而异。你要有思想准备。
0: 然后还有顾虑，就是他手术有时候有复发再长，所以吧就不知道怎么做决
1: 你
0: 定，
1: 吃药
0: 就
1: 也会再长
0: 你知
1: 的，
0: 道吗？
1: 吃药也会再长的啊！在治疗结果这件事情上，手术和吃药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
0: 这你说是吧？那行，要是这个再蹭一段，要是做手术的话，也没啥关系，是吧？
1: 你在医生不是查过了吗？医生不是告诉你说这是良性的吗？
0: 是。
1: 因为乳腺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你要是良性的就无所谓，因为100个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的患者里，那么有10个可能会恶变，那90个都没事儿。
0: 行，那谢谢老师了啊。
1: 哎，不客气，再
0: 哎，
1: 见。
0: 谢谢您。
1: 现在人呢，生活条件好了，有的人呢就特别讲究，追求极度的洁净，甚至有的人认为环境里细菌太多了，细菌越少，人就越不容易生病，这是错的。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触外界的世界进行训练。我们小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土里刨来刨去嘛，对吧？那个时候洗手可不就是冲一冲、洗一洗，普通的肥皂沾点就可以了。哪有那么多病啊？而现在人呢，这么干净，得的病却越来越多。那些在自然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他接触大量环境里共生的菌有放线菌，有非致病性乳杆菌，有各类腐生有益微生物，他们不是病原体，不会让我们得病。和这些微生物接触，持续温和地刺激免疫细胞，帮它建立完善的识别档案，让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哪些是危险入侵的病菌，哪些是无需攻击的无害物质。长此以往，就降低了过敏和免疫失调的概率。如果长期生活在过度消杀、没有活菌的环境里，免疫系统得不到适度的锻炼，识别能力就会变弱。真正遇到病毒、细菌的时候，战斗力弱，人就容易有病。当然了，饭前便后洗手出现伤口之后科学合理的消毒，这些基础的卫生工作要做好，但没有必要追求居家环境零细菌，多接触大自然适度的接触自然界的微生物，这是有益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100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天路面环境较为复杂，请您一定要谨慎行车，转弯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并且提前减速，多观察车辆四周的情况，集中注意力。雨势较大看不清路面时，要及时开启双闪，尽快驶离车道，选择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直到雨势变小再开车离开。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3: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2: 小 Z，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3: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2: 小 Z， 再帮我写。

0: 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2: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3: 我看到这工具其实还挺特别的。
4: 这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3: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比较简易。
4: 对呀，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
3: 子，
4: 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了，
3: 靠手工。
4: 靠手工摘。
2: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5: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3: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5: 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3: 这是第二道。
5: 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6: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3: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6: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10斤左右吧。10斤的话也就能做1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然后
3: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6: 对，
2: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链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枝头上结满了如米粒大的花蕾，风儿吹过，飘来阵阵清香。
7: 品种优良，优良在哪里呢？我这个菊米没有毛，所以我当地农民呢，这叫做光菊，内毛的，那个光滑的光了，光菊。
3: 光菊。
7: 所以光菊，菊米呢很清香，这个而且不会苦，它的功效呢是很早，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有个赵世敏，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叫做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2: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7: 如果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王酮黛含量很高，这个王酮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中医里面它分4档，一个是凉温寒热， 分适当，所以我们菌米是清凉，

0: 至于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1: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2: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3: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
4: 哈。能不能帮我
3: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啊，这一株哈，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然后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嗯，我们就这样扦插。
1: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3: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修剪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4: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
3: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了。
1: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2: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5: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1: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2: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它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1: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6: 遂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在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遂昌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温暖给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好视力26周年的大型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记好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管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额外的收音机、夏凉被等周年庆的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特别是对于很多听众来说，眼部的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了，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大家抓住周年庆最后一波超值福利，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送78元蒸汽眼贴，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夏凉被，周年庆的专属好礼，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4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临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临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6: 行方伴，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
3: 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7: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昌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昌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啊，非常陡峭啊，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3: 阔昌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8: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3: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州，至今鼻准蘸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临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7: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潮》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100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浮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昌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
8: 那么从宋代开始有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咏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这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3: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汝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8: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汝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3: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8: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是呈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它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财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物道以一贯穿，就是 通天地呢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9: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

0: 世性所见。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1: 檀香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檀香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0: 说到王世性，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1: 那王世奇呢，他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0: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麓，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1: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人臣之战，做了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0: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2: 在我们每一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0: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2: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 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

0: 去年全年总量增长十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8: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此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 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6: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6: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3: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6: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27度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
1: 浙江出台金融支持中式平台发展16条，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助中式平台敢试敢闯；
2: 台风沙德尔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浙江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1: 浙江公安机关纵深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破获案件3700多起；
2: 集光伏储能、快充、换电于一体，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统一。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委内瑞拉证实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丽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将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转化为绿色优势，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丽水市沁源县百花岩风电场，40台风电机组沿着山脊错落分布，叶片迎风旋转，将高山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汇入电网。浙江沁源中能绿电风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远浩说，
4: 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满足沁源县近一半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准为1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万吨，项目年营收入约2亿元，年贡献税收3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3: 作为浙江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百花岩风电场分布在海拔1200到1600米之间，属于典型的山地风电场，地形起伏大，坡度陡，施工面狭窄，设备运输难度大，生态保护要求极高。为此，建设单位坚持生态优先、以基适地、精准避让的开发理念，通过差异化平台设计、缩减用地1/3等6大技术创新，对每一个机位方案进行精细优化。自2024年12月并网发电以来，不仅刷新了省内陆上风电单体容量记录，更与绿色电力撬动富民增收。沁源县两山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0: 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站“缙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将周边分散的风光水资源一网打尽，遂昌二期55兆瓦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种茶一地两用模式，同步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特色茶叶种植双向增收。 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公司设备动力工程师林海峰说：“企业已实现绿电自产自用。我们厂区总共是1.6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基本满足我们多条生产线的基本用电。”国网丽水供电公司蓝聚供电所所长季鹏说。
1: 他们为企业量身打造了极光伏储能节能改造，市场化售电为一体的系统化方案，从每个环境未能耗瘦身、为效益扩容。
2: 进行节能改造建议，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了绿色转型。
0: 细节之中，建成效，凭借智能化绿色改造，企业全年节约电费80多万元，年减少碳排放约1300五十五吨。龙泉市发改委能源监测中心主任叶贝说：“
3: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龙泉市双碳工作部署，加大对光伏建设、储能配套、设备节能和智慧运维的支持力度，带动更多企业加快绿色改造步伐，真正实现降碳提质。”
0: 数据显示，2025年丽水绿色能源的发电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6%以上，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正逐步转化为绿色优势。 不久前，丽水召开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提出“十五五”期间，丽水将加大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全力打造华东绿色能源基地。丽水市发改委主任王世强说：“
4: 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升抽水蓄能综合效益，推进。”
5: 光伏加多领域融合发展，15-17新增清洁能源抓机680万千瓦以上，打造绿色发展标杆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28号下午。
6: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有关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新变化、新趋势，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刘捷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迭代演进，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深化产业研究，加强前瞻布局，推动政策要素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促进算力、数据、模型、智能终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高水平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找准工作切口，强化省市协同，完善运行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所需，打造行业垂直模型应用和智能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中式基地成为技术熟化、场景验证、生态集聚的关键平台。要以 token 为价值锚点，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力支持数据产业加快发展。要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培育一批专业服务商，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培育推广高价值场景，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快速突破与落地应用。姚高原、何忠伟、尹学群、杜旭亮出席会议。
7: 各相关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杭州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星云海半导体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领域研发、高端芯片全流程测试服务的创新型企业。 刘杰走进测试车间，详细了解芯片测试工艺、重要生产设

0: 设备和测试线运行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持续扎根浙江，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高端芯片测试服务能力和水平。力克科技从事智能线控底盘系统解决方案的开发和测试。 在生产车间，刘杰仔细询问企业发展及产线运行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深度融入省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进一步增强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浙工大银湖创新创业研究院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构建全链条贯通的创业创新生态体系。 刘杰走进实验室和孵化企业，实地了解平台运行情况，希望进一步健全平台长效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科创平台建设的积极性，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刘杰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深化"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向冠军企业。要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促进质改数转网联，积极引导企业强化技术改造，深化数实融合，推动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坚持以场景促应用，以市场带产业，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输价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浙江省经信厅、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浙江监管局日前联合发布《浙江省金融支持中试平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精准出台16条硬招实招，用金融活水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举措针对中试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与日常运营的资金难题，首次提出探索推出中试平台贷。 对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中试平台运营机构实行独立授信，期限最长可达15年，并可综合固定资产价值、预期服务现金流和孵化企业股权收益核定额度，以长钱匹配平台建设的长周期。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举措大力拓宽抵制押物范围。 将专利权、商标权、技术许可收益权等高价值无形资产，以及中试通用设备、精密仪器等动产纳入可接受押品。金融机构可探索将经核验的中试实验数据、工艺参数等技术信息作为补充增信手段，让技术流变成资金流。对于中试平台孵化企业，浙江创新推出浙科中试联合贷。 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额度更高、期限更长、成本更低的耐心贷款支持，精准匹配中试技术迭代、工艺放大的长周期资金需求。举措还提出推广覆盖研发投入损失、中试意外风险等场景的组合型科技保险，构建信贷加保险协同赋能的融资风险分担模式，探索中试保险加二次救济机制。 帮助失败项目优化重启，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让中试平台敢试敢闯。此外，浙江将组建中试平台金融服务协同工作小组，建立银行加产业专家双轨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投融资路演和产融对接。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新认定省级中试平台，最高给予1000万元补助。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这个台风的消息。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已解除海浪风暴潮警报，全省汛情平稳。经会商研判，省防止昨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妥善组织转移人员安全返回，及时补充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抓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气象预报，未来7天我省多阵雨雷雨，当前沿海及浙南地区山体土壤水分饱和，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严格落实高等级预警叫应叫醒，及时激活应急小单元，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海事部门从昨晚6点起结束防台应急响应，精准指导各地港口、客运航线、水工项目有序恢复生产作业。截至目前，海事部门已保障60多艘次船舶靠码头作业，协助2000多名船员顺利返船，指导53条客运航线顺利复航。
0: 台风沙德尔给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眼下，沙德尔正面登陆的台州地区正加快开展灾后处置与恢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在沙德尔的登陆地台州玉环，当地环卫部门全员出动，加快清理城区道路倒伏树木枝叶。在长兴路上，一辆洒水车缓缓前行，利用侧冲水流将路面两侧的落叶和零散垃圾集中冲至路边。紧随其后的环卫工人用扫帚将堆积物聚拢装车。玉环市市容环卫有限公司副经理管军良说，
7: 城区这里大概有400号工人集体出动，优先清理主次干道，这次背街小巷，首先恢复道路的畅通。
6: 狂风暴雨给多地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温岭城南镇彭下村，种粮大户罗卫聪种植的100多亩单季稻，前期已接连2次被洪水浸泡。此次沙德尔带来的暴雨又让田间积水难排。温岭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副站长冯永斌勘察后发现，田间除了白叶枯病，还有容易被误判成二化敏危害的细菌性褐条病。
8: 这也是由于我们台风耶损造成的另一个细菌性的病态，叫细菌性褐条病，闻起来就是这臭味很浓的，假如不防治的话也会扩散的。晴天的话，我们用赛卓星啊、赛菌农啊这些细菌性药物进行预防。
6: 台风3次登陆，玉环的文旦也很受伤。台风过后，当地农业部门和镇街第一时间派出农技指导员、镇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深入文旦种植基地，帮助农户灾后自救。青港镇杨根村有2200亩文旦，果园里大家忙着疏通沟渠，给文旦套袋。果农邵海环说：“
9: 我们就把那些文旦该套袋的套袋套好，上次刮坏了的嘛，我们重新都把它套好了。然后我们开沟，再往下面开一点，那水流快点退下去。”
5: 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今年已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追平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记录。与此同时，今年秋台风季还没开启，便已有23个台风生成，距离年平均生成个数仅差2个。为何今年台风那么多？专家表示，这背后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厄尔尼诺。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随着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28号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近9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海温指数快速上升，导致孕育台风的热带副合带异常活跃。
10: 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随着海温的继续飙升，在9到11月，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
6: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表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就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容易北台影响浙江。
11: 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偏强偏西偏北，引导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这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6: 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有53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6个出现在厄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三分之一。影响浙江最严重的十大台风中，1997年的温妮、2006年的桑美都出现在厄尔尼诺年。浙江上一次出现一年有三个台风登陆的是2004年，同为厄尔尼诺发展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尼诺发展年的汛期，影响浙江的台风通常具有生成位置偏东、台风强度偏强、多个台风共存三个特点。
12: 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6: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省气象局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七月，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迅速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多警种联合攻坚的工作专班，以零容忍态度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围绕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和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拨次开展前朝13号、前朝35号集中收网行动，共打处234个涉 A 恶团体，抓获犯罪嫌疑人2900多名，破获案件3700多起，扣押涉案资产4780多万元。今年以来，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4.3%、 13.48%。
5: 首届大盾构峰会昨天在宁波开幕，18位两院院士与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位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我国地下超级工程的未来。这次峰会是中国大盾构领域最高规格的群英会，会上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正式揭牌，72家单位联合攻关地下工程的技术难关，现场还发布了8项黑科技，如智盾之星智驾系统，给盾构机装上大脑，让它能自己感知地质，自己决策；重载智能换刀机器人代替人工在危险环境下换刀，实现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等。
0: 中国智源建设的老挝首个光储充一体化零碳图书馆昨天在老挝琅勃拉邦的和平中学揭牌启用。图书馆采用中国光储充一体化微网技术，白天光伏板发电，多余电能储存供夜间使用。 图书馆的建设方式也很特别，是以预制仓形式，在浙江工厂完成施工后再运到老挝，现场仅用4天。

0: 天就完成了安装。
1: 近日，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投入运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走进杭州九河路电动出行服务区，头顶3300多平方米的光伏板正把阳光变成绿电，身边32台储能柜、古时储电、高峰放电，正在这里充电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这里8月的午间低谷电价是每度0.49元，比别的地方便宜不少。
3: 价格还可以，能节省一点开支是一点。
4: 有的站呢，差不多有6毛多、7毛左右都有。这里现在肯定是便宜嘛，4毛9嘛。
2: 服务区共规划113个充电车位，集齐华为、极客、小鹏、比亚迪4大品牌超充。宁德时代、蔚来2大换电品牌和运营方自有品牌电能侠，3300平方米光伏顶棚年发电约86万度，32台储能设备总容量超8000度电。赶时间的司机选液冷超充，10到15分钟补能。蔚来车主换电3分钟走人。苏文电能九河路项目负责人朱斌说：“
5: 是希望在电网电价较高的时候，我们借助光伏和储能呢，能相应的。”在降低充电总价格的情况下，还能保证我们场站基本的一个利润。
2: 除了光储充换一体化，这里还配有一个45平方米的工会驿站，饮水机、微波炉、冰箱、充电插座等一应俱全，为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等提供歇脚服务。另外，今年这里还会配备机器人和无人机巡检，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0: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宁波江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13.5亿元，其中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84亿元，同比增长超11%，增速居全省第一。经济体量不大的江北何以跑出全省领先的购买力加速度？请听记者观察184亿背后的消费密码。由浙江之声记者姚欣采制。
6: 傍晚时分，宁波万象城摩天轮的灯光点亮，28个轿厢在空中缓缓转动，中央大圆盘被投射成巨幕影院。商场屋顶的户外花园里，市民赵女士驻足摩天轮下抬头观影。
7: 花园里面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可以走走啊，看看他们的电影啊，喝喝咖啡，还蛮好的。
6: 作为江北商业综合体的顶流，宁波万象城今年创新打造摩天轮乐园消费新场景，在一楼手电取过的清餐茶饮店里，坐下来抬头就能欣赏窗外的摩天轮，顺着电梯上楼就能步入屋顶花园，乘坐摩天轮，形成手电体验、户外休闲、夜间观影融合的消费动线，给足消费者沉浸式休闲的松弛感。万象城推广负责人杜安琪说，
8: 做了非常多松弛感的一些造景也好，活动内容也好，让消费者会觉得有新的内容，在感官程度上不断在增强，整体客流同比增幅差不多在30%左右。
6: 万象城商户生意也同步向好，自助火锅店店长余光正说，他们的店铺在摩天轮下位置有点偏，以前客人不算多，如今增长明显。
9: 之前的话平常也就10几桌，大概是4-5号人，现在基本上翻了2到3倍左右。
6: 在宁波老外滩，一场老字号与新零售碰撞的新业态迭代，也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带动力。原先老外滩是酒吧一条街，如今一批老字号在这里集聚。状元楼成功馆主打精致用菜，董申阳推出老底子的焗饼和宁氏糕点，同时新零售强势上新，贪玩市集汇集各色小吃潮玩，新引进的文创零售原点文创书局和宁波事务局主打宁波专属伴手礼和非遗手作，印象宁波冰箱贴、老外滩复古建筑章、竹编、草编、宋锦，俘获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心。宁波老外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副经理江衍说，
10: 之前我们的市集可能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常态化，增加我们零售板块的一个营业额的提升。我们上半年的话，街区的人流量的话是接近1000万嘞，同比增长了近4%，营业额的话也有增幅10%左右。
6: 文商与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在茨城古县城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打破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经济的单一模式。茨城通过白天研学、晚上夜游、贯穿市集，把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大幅拉长，更让古城的二次消费活力得到充分释放。茨城古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推广部工作人员傅佳丽说，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增长超70%，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增长超50%。
11: 白天研学团队可以在古县城的街巷里触摸文脉，沉浸式的感受这些非遗啊历史的课程。入夜后，游客沿着慈湖沿岸的灯火逛市集、看演艺，参与清水互动，从打卡式路过变成慢下来深度体验，让古城的文化价值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6: 新场景奔涌，新业态破土，新模式生长，让江北的消费活力被持续激活。江北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徐有芬说，他们用精准滴灌的政策组合拳为消费创新保驾护航。
12: 在政策端，我们核销了消费券4843万元，带动零售额约11.1亿元。在品牌端，发挥引进一个品牌带动一类消费、激化一片市场的电视效应，拉动全区线上社零总额增长3.5个百分点。在场景端，充分发挥来福士、万象城、江北万宝三大商业综合体的辐射集聚效应，实现销售额21.4亿元。
6: 从全省来看，江北 GDP 1000亿出头，经济体量属于小块头，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并不占优的区，却在消费赛道跑出了全省第一的增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浩新说，
13: 江北的土呀，有空间上的紧凑红利，因为它区域面积小，消费资源能够实现超高密度的聚集，从而更高效地转化为人气、商气。但更深层次的内生动力是以持续的创新和迭代，把流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销量。
1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5: 整一个。
1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5: 整一个。
1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5: 整一个。
1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4: So easy，
1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0: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个夜市见证一座城，90后柴文元在义乌三亭路夜市守着自己的摊位3年，从4平米小摊做到4个摊位，年入30万。他靠的不是运气，是先抓住赚小钱的每一个机会。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我是木丸大王》，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徐鹏飞采制。
21: 凌晨3点，义乌三亭路夜市最后一波客人散去，柴文元先行回家。烧水下面为刚收摊的丈夫准备晚饭，两碗素面，几片青菜，小两口吃得清淡却格外踏实。
22: 吃完上来我一般就把饭做好了，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就是这一顿饭了，小饭桶是能吃的。
21: 前一晚生意不错，这顿最重要的饭两个人吃得格外香。柴文元说，3年前他可没这个心情讲究这些。2023年7月，柴文元和丈夫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从河南老家来到义乌，口袋里只有5000块，没有熟人，没有货源。记者问他为什么来，他说刷短视频看到一句在义乌能挣到钱就来了。
22: 我就觉得没事儿，没关系，从头再来，就是一天能挣个吃饭钱在这儿，我就觉得挺好的。刚开始的时候，
21: 最初丈夫跑外卖，柴文元跟着送了2天。穿梭在义乌街头，他发现三亭路夜市藏着另一种可能，摆摊。
22: 他
3: 之前跑外卖嘛，他领着我，就是我跟着他跑了两天，然后发现哎，这人才挺多的。我也说我也摆个网，然后他执行力比较强，立马就在对面买了那个架子什么的。
4: 最早就是在这个摊位开始的，632号，就是2米乘以2米的。
3: 现在是4个摊位，4米乘4米的，扩大了一点。
21: 柴文元主推木质小摆件和头部按摩器，那个夏天女儿就放在货箱旁的婴儿车里，她一边招呼客人一边腾出手给女儿扇风，胳膊酸了就换一只，忙起来顾不上孩子哭了才反应过来。
4: 就是你来到医屋了，医屋就不允许你懒，因为旁边所有人都在讨论人家怎么做生意啊，怎么赚钱。你就算来这看一看，回去也都是不一样的，真的。我刚开始去商贸城的时候，一路哇哇哇，Like that one is 100。
21: 柴文元说，义乌的生意经很简单，市场上什么火就卖什么，一个品犹豫三天，别人已经卖爆了。在夜市，快就是关键，一个抓头器2块钱，走一箱就能赚1000多。他现在正在自学外贸英语，想把这门生意做得再深一点。
3: 虽然现在没有说赚多大的钱的能力，但是我现在我会先抓住赚小钱的这些机会。
21: 吃完饭，柴文元推开窗，探出身，望了一眼脚下的三亭路，整条街灯火渐收，人群渐散，800多个摊位正在陆续撤离。大概15个小时后，800多个夜市大王的故事又将继续。
3: 莫名其妙来到义乌，然后无中生有摆了这个小摊，接下来就等着点石成金了。义乌的确没有辜负我。
0: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近一个月，但各式手工月饼已经抢先上市，抢占市场。新鲜的食材、独特的口味和精湛的工艺，唤醒消费者的中秋记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在位于杭州湖滨的知味观总店，各种手工月饼已经摆满货架，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知味观品牌部工作人员陈贝磊介绍，今年他们的手工月饼中蛋黄酥是拳头产品。
5: 蛋黄酥的话，我们首先它这个是纯手工的一个工艺打造，可能用到了25道的一个工艺嘛。它特色就是它那个咸鸭蛋是一整颗的，那个皮的话是我们是添加了那个新西兰黄油的柔皮，来香味会更香，烤好以后它层次很分明的。
2: 除了蛋黄酥，知味观今年还推出了江南月饼系列，将西湖龙井金华火腿、临安双核桃等浙江地标食材融入月饼，很受年轻人喜欢。手工月饼的热销不仅在杭州，在绍兴上虞，本地烘焙品牌蒂芙尔8月初就启动了中秋销售，主打低糖健康的手工月饼，其中用本地杨梅做成的杨梅月饼成了爆款，上市以来已经卖出10000多个。顾客方凯说，
23: 还蛮好吃的，第一次吃到杨梅月饼，我很爱吃杨梅的，杨梅鸡太短了，现在还能吃呢，嘴巴里满满杨梅果肉的味道，爱了爱了。
2: 在金华，一家创意美食工坊把物具文化做进了月饼里，以物具穆桂英为原型的脸谱月饼，从去年的人脸造型今年升级，加入了服饰和头饰，人物形象更加完整。负责人汪丽娟说，
24: 我一开始呢，我就会想着跟外地客户怎么介绍我们金华呢，我就想着我能不能用一款产品啊去表达我想要说的一些东西，就是让人家只要看到我们的产品就能知道啊，我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浙江金华。
2: 在嘉兴同乡从福镇，徐氏糕点店的鲜肉月饼也已经提前登场。店主徐振清说，他们家从爷爷辈就开始做鲜肉月饼，配方一直没变。
25: 月饼好吃的关键点的话，就是用料的话都是比较考究的。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每天4、5点起床，就是去小菜场买新鲜猪肉，然后回来腌制。
1: 杭州市昨天起在西部5区县市限量发放托育消费券，上述地区0至3岁已经取得杭州市社会保障卡的婴幼儿，含满3周岁但尚未达到学前教育招生年龄的适龄幼儿的家长都可以领取，每个婴幼�儿现申领1张，限量6000张，先到先得。西部托育消费券实行分档核销、托后返还的形式，可在西部区县市普惠性托育机构和幼儿园托班缴纳保育费时核销使用。婴幼儿监护人可通过这里办 APP 或微信、支付宝这里办小程序进入杭小育到托育券栏目， 点击西部托育券，按照页面提示绑定儿童信息申领托育券。
0: 在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5轮比赛当中，浙江绿城坐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最终6-0大胜云南玉坤，终结了此前3轮不胜，创造了队史在中超比赛当中最大赢球比分记录，也刷新了本赛季中超联赛最大分差胜利。
1: 来关注一下天气。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基本收尾，但它的尾流云系和东南气流继续接力，未来三天需重点关注沿海一带降水天气。今天沿海地区依旧是部分阵雨雷雨的节奏，明天东南沿海地区局部有暴雨。雨水刷存在感的同时，暑气也回归了。浙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局部可达35度高温线上下，叠加较高的湿度，闷热挥之不去。9月1号、2号，受北方冷空气与东南气流联手影响，全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冷空气和雨水共同打压下，9月初我省气温将有所回落，前期持续的闷热感有望得到缓解，早晚体感较为舒适。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接下来是国内外新闻，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经过持续的道路抢通作业，其中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抢通约2.6公里。来听央视的报道。
9: 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0: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9: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10: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9: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
1: 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昨天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昨天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2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2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西夏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这个堰塞

0: 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到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5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超过2400人。据尼泊尔媒体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主题交流活动上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智算总规模达245万 FP16， 8大国家算力枢纽和3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比全国超85%，已经有145万算力纳入到国家级的监测调度平台监测范围，算力资源集约化利用、一体化调度能力在不断增强。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之前我国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1: 中国乒协昨天公示2026年亚锦赛选拔办法。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总教练秦志戬介绍，教练组结合今年后续重大国际赛事参赛安排和运动员个人实际需求，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共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亚锦赛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与男单、男双、混双选拔。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有效对冲美、英、日等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减少带来的影响。美国、英国、日本3个国家在华新设企业降幅分别为10.7%、21.4%、34.9%。
1: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公告，9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都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0: 今年上半年，证券行业迎来历史性突破，73家券商中有5家券商半年规模净利润集体跨过100亿门槛，分别是中信证券、国泰海通、华泰证券、广发证券及招商证券。
1: 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昨天集体大幅下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下跌37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45元，单日下跌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6元。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他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沃什发表讲话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分析人士认为，沃什言论强化了美联储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

0: 预期，让金价承压。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1.7，环比7月下降约6%，同比下降约11%。
0: 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表示，与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两国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石油相关协议中，美方将取得对超过650亿桶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
0: 冰岛当地时间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约10天之后面临全站断电风险。他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保护核设施及工作人员。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29号发布通报，基辅州在经历凌晨一轮袭击后，再度遭到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大规模火灾。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钦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地一座仓库遭到俄军袭击，已造成37人死亡。目前当地救援力量已开展灭火与善后处置工作。
1: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经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表示，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2: 大声锐评。
1: 四川雷波县教育行政会上，低分任课教师被邀请上台合影，背景大屏出现耻辱字样，引发全网热议。目前雷波县政府发布致歉声明，上级教育部门表示已经启动调查。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耻辱合影式考核是教育管理的懒政与失度。不可否认，极低的考试均分反映出教学存在短板，教师确有反思改进的必要。 但乡村教育成绩受生源基础、家庭教育、师资条件、地域资源等多重因素制约，绝非教师单方面所能决定。将所有问题简单归咎为一线教师，用耻辱标签进行全盘否定，既不公平也不科学。这种唯分数、简单粗暴的考核方式，本质是教育管理懒政。教育部早已明确禁止以考试成绩对教师排名奖惩，而当地反向操作，用羞辱式施压替代精细化教研帮扶，此举严重挫伤乡村教师职业尊严与工作热情，寒了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长远来看只会加剧师资流失，让乡村教育陷入恶性循环。教育的底色是尊重与温暖，提质增效靠的是科学施策、精准帮扶，而非高压羞辱。这次事件警示各地教育部门必须摒去唯分数论的畸形评价体系，回归教育本质，以人文关怀、专业指导替代粗暴问责，才能真正筑牢乡村教育根基。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等花样繁多的餐食陆续登上客舱。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随着市场经济日渐成熟，这是航空公司与旅客双向奔赴的结果。不过，公众对定制飞机餐强势来袭还是有所顾虑。其一，付费会不会侵蚀免费的品质，甚至逐步将免费挤出去？其二，如果免费逐步退场，失去竞争者之后，付费能否守住性价比底线？付费定制飞机餐会不会出现既高价又难吃的现象？航空公司开拓新的创收渠道也无可非议，但关键要把握好尺度，在赚钱和让利、企业利益和旅客体验、少数追求升级体验的乘客和绝大多数普通旅客之间找到平衡点。付费定制餐可以用来满足个性化需求，但不能喧宾夺主。要知道，免费配餐是不少民航延续多年的服务标配，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众的服务预期，不能因为新增付费选项就直接放弃这一选项。就算受现实经营压力不得不调整规则，也应当充分考量公众的接受程度，给社会留足适应时间。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北京时间7:59。
7: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抓